0: 严防心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你听得出来这个演唱者是谁吗？四四少年，易烊千玺。这是他略带沙哑的嗓音给我们带来的《霓裳》。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挣扎的光影世界。如果真褪去了霓裳，你是否真的足够坦荡？我觉得这首歌真的特别棒，让我们直面起真实的那个自己。

曾佳的这一首《人生若如初见》出自于同名的电视剧当中，也是作为《人生若如初见》的片尾歌来出现的。宋佳，我相信很多朋友是很喜欢他的，对吧？就是那种过硬的表演实力，包括非常敬业的那种职业态度。他对表演我觉得是很有敬畏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他曾经在演山花浪漫时的时候，就是演张桂梅老师、张桂梅校长的时候，去那个华坪女中去体验那样的生活，包括捕捉到张校长他喜欢捂着嘴来笑的那个细节，包括他在演好东西的时候，这个单亲妈妈据说他也是深入到了市井当中，深入到了生活当中，去好好的体验了一下角色的那种定位。而且他也会通过学方言啊，包括设计一些自己的这种专属动作来更加贴合角色。所以这是一个我印象里面好像很少的在影视领域，包括在这个其他包括演唱是吧，大家也听到了刚才的这样一首《人生若如初见》里面，他还唱功还真是不错的。所以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他都是成绩非常棒的。你看你有印象吧？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萧红，对，那个萧红怎么说呢，很有文艺气质是吧。还有后来他的那个《小舍得》里面非常非常接地气的那位母亲，包括在《人世间》当中那个很追求理想的周蓉，就是反差很大。你看所有我说的这些个角色没有一个是类似的，我想这就是好演员吧，就是他在选择不同的剧本的时候能够贴合角色去演出那个角色应有的那个高度。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6: 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些电影音乐当中，或者是电视剧的音乐当中，来感受在光影流转间的那些个故事，那些个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来打捞那些留在音乐深处的故事和旋律。这首歌，我相信在谈起中国电影的时候是绕不开的一个经典吧，尤其是动画电影。

直到今天。我们再来听这样一首《大鱼》，你还是会觉得好到让你久久难忘。你会觉得这种生命和守护被周深唱的是动人心魄。是，如果要让我说周深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歌，恐怕就是这一首了。我觉得在这首歌当中真的是唱出我们每个人心底的那份牵挂跟守护，想起了生命当中的那些个相遇跟别离。

说到动画电影，我相信《哪吒之魔童闹海》也是我们不能回忘记的，这是一个经典的时刻。这部电影也是登顶了世界动画电影票房榜全球影史票房的前十位，这是当中的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如果你今天不是第一次听的话，我觉得你会在再一次听的时候又能听出一些新的共情力。在张碧晨的这个演唱当中，是带有一种过来人的那份温柔在的，哪有故事能讲得没有尽头，好像是在安慰那些可能不太愿意离别的人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次是一首来自刘宇宁的《踏夜声鸣》，这是一部爱奇艺出品的《定风波》，是一首自带燃感的电影主题歌。是的，它结合了苏轼的《定风波》来进行的作词。有的时候觉得音乐特别的有那种变化万千，你看在这首歌里，它就像一束刺破黑暗的光，把人在绝境当中那种不屈的信念唱的是酣畅淋漓。

这是来自陈静飞的一首《她不再幻想》，女性的那种自我觉醒的力量真的是不要太大。我们从电影当中想象着铁梅，对吧？想象着小叶，想象着身边每一个女她，其实她们都能够更勇敢地创造自己的游戏规则，来成为自己的光，活出内心真正的渴望。也想对更多的朋友讲，不只是对女性朋友吧，只有你能爱自己，像你最渴望的那样。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其实会有很多的电影歌曲，包括电影人，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盘点一下的。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看呀。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忙忙叨叨的哈，你完全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下，辟出一个专门的时间，哪怕只是你自己。当然了，如果跟家人在一起的话，那是更好的。好好的去看一部电影，你这样一年累积下来，你至少还有52部电影的收获，你说呢？这何尝不是生活里的一种设计呢？你看，电影演员在戏剧当中，在舞台上面需要好好的设计自己的角色，你的生活当然也需要好好设计。好吧，如果一直没做好的话，没有关系，对自己说，美好的生活永远在路上。节目的最后就来听王晰的这一首非常坚定的歌，只要心中有方向，只要脚步不停歇，就一定能够遇见前方的美好的那个太阳。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大闸蟹、梭子蟹，各种海鲜河鲜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肥美的季节。美味的蟹肉虽然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坚硬的蟹壳对于我们的牙齿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吃螃蟹时，有的朋友懒得使用工具，用牙啃咬坚硬的蟹钳，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松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崩裂。为什么自己的牙齿格外脆弱呢？为您邀请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孙小强和您说说螃蟹对牙的挑战。好的，孙主任，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212想问问您，说自己的左下后磨牙倒数第二个，因为怕疼所以一直没有镶牙。除了种牙和做牙套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能够固定牙齿的方法想咨询一下您？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现在是需要镶牙。他说左下后磨
11: 牙还在不在？
10: 倒数第二个。
11: 对，
10: 我觉得应该是不在了，因为他都问到了说除了种牙和做牙套之外有没有别的能够固定的方
11: 法。这是两个概念。他要说做牙套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10: 那应该就是牙根还在。
11: 对，牙根还在。对对对。那么这个我们要判断他余留的牙体组织还有多少，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不可以去给他做一个冠，然后继续行使他的咀嚼功能。如果要是说牙根不能够保留了，那么就有可能要需要拔掉，拔掉之后再考虑做种植。
10: 做种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固定义齿或者是活动义齿，是这两种方式。如果是种牙的话，应该就是固定义齿的方式，是吧？
11: 它也不同于这个以前的这种固定义齿吧，它就现在应该是就叫做种植的修复啊。
10: 但是这个时候它也可以选择种植，或者说我们直接做一个，比如说像一个桥一样，就是把这颗缺失的牙齿固定在旁边两颗牙上，是不是这种方式也可以？
11: 在某种条件下是可以的，但是你想，如果我在搭桥的话，这两个桥墩其实我是要给它磨小了的
10: 啊。
11: 那么如果旁边都是特别健康的牙，特别正常的牙，
10: 哦，有点得不偿失。
11: 对对，有点舍不得
1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具体的治疗方式，您还是得让医生
11: 对
10: 看了您的牙之后，然后呢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11: 对，
10: 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种牙和镶牙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治疗的方式，这得根据牙根的这个留存的情况和状态，让医生来帮您判断一下。还有鸣笛他说了，直接用牙咬碎蟹壳蟹钳就很容易造成牙的损伤。是的，我们刚才说了，虽然我们的牙釉质相对来说比较坚硬，但是咱要是赶上寸劲儿了，就是某一个点着力的话，那有可能就让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崩坏的情况。
11: 是的。
10: 3275这个朋友想问问，做牙冠大概得多少钱啊？需要几次啊？这个想问问。
11: 这个具体的费用呢是要根据这个 还是要根据他这个病情不一样去决定的。
10: 嗯，就根据难易程度。
11: 对，因为有的牙你比如说他条件特别好，那么可能就直接把牙预备完了之后直接做一个牙冠就可以了。
10: 嗯，
11: 那么有的时候呢牙冠牙体组织剩余的特别少，那他还需要做预备这个装道打桩，然后做装合冠才可以。
10: 哦，
11: 那么费用呢因此也不太一样，可能从4000到6000都有吧。
10: 嗯，好。也问一下啊，这个如果做牙冠的话现在是不是纳入医保了呢？根据我的了解好像是没有，是吧？
11: 对，目前是没有。
10: 去几次这个是不是也得根据他实际的这个情况啊？简单的话咱们可能去个2次就行，复杂的话咱们得去好多次。
11: 对对对，所以说呢做牙冠呢我们再多说两句啊。这个做牙冠因为有的患者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特别理解，那么以前就很多人就说嘛，说我这个牙不是补完了就完了嘛，
10: 嗯，
11: 然后为什么非现在你还得要这个建议我去做牙冠呢？
10: 嗯，
11: 是不是所有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那么我都需要做牙冠？其实也不是这样啊，不是说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如果这个牙齿缺损很大，牙尖又比较薄弱，那么单纯的冲填之后啊，嗯，在行使咀嚼功能的时候，它就面临的这个劈裂的风险就会比较大。
10: 嗯，
11: 啊，那么这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又付出了一定的这个，精力、时间，还有一定经济上的这种，
10: 成本。
11: 对对对，然后呢？做了很好的根管治疗，结果到最后牙齿因为这个劈裂而留不到，那么我们这个就太冤了，
10: 前面咱就白花时间和精力了。
11: 对对对，所以一般而言呢，对于后牙，那么它承担的咀嚼力比较大，如果牙体又没有明显的这种缺损，因为我们做根管治疗的这些牙齿呢，要么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有一定的隐裂，
10: 嗯，
11: 要么呢就是坏的有很深的龋坏，那么导致牙髓发炎，我们才做的这个根管治疗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通常就要考虑这种保护牙尖的修复方法了。如果是前牙呢它剩余的组织又比较多，那我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案。
10: 嗯，就是我们说填充，就是用一些现在的这种
11: 树脂材料啊，
10: 材料
11: 补牙就可以。所以医生呢一般也会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会和我们患者去交流，告诉我们患者比如冲填，比如做嵌体或者是做全冠，他们各自的益处还有风险，是吧？
10: 嗯，
11: 然后让患者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决定。
10: 嗯，一般来说像后牙刚才孙主任强调了它的受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11: 嗯，
10: 如果出现了杀神经的情况，
11: 对对对，
10: 可能这时候医生会建议你做一个牙冠，
11: 嗯，
10: 对它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11: 对，
10: 这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杀完神经的这个牙齿，
11: 嗯，
10: 它相对我们有神经的牙来说，
11: 嗯，
10: 它会更脆弱，有这个区别吗？
11: 这个呢不完全准确吧。我们根管治疗，也就是说我们老板说这个杀神经的治疗的，它的这个目的呢是在牙髓组织啊已经发生不可逆性的这种炎症或者已经坏死的条件下，我们把这个发炎的或者感染坏死掉的这个牙髓处理掉，通过防止它的这种感染，然后促进已有的这个感染的消除，来尽量保留我们这个天然牙。
10: 嗯，
11: 因此我们很多这个患者就是抱着我这个牙神经对我这个牙很重要，简直就是没有这个牙神经可能我这牙就也留不了几年了，就他是有这种想法。
10: 嗯，
11: 往往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反而延误这个治疗的这个最佳的时机。
10: 哦，所以说牙神经，
11: 嗯，
10: 咱先明确一点，
11: 嗯，
10: 就是如果医生建议你杀的话，
11: 嗯，
10: 一定是有杀的必要。
11: 对，
10: 咱不能说为了让这个牙神经留存下来，
11: 嗯，
10: 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坚固，这时候延误治疗或者说拒绝治疗，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11: 对，而且呢往往我一般来讲呢根管治疗后的牙齿仍然可以长时间的长期的行使它的功能。
10: 哦，
11: 嗯
10: 嗯，但是这个会变得比如说更脆吗？或者说更容易碎吗？咬一个健康的这个牙齿它的受力，
11: 嗯，
10: 比如说可以受力咬一个蟹钳没问题，但是如果我对牙神经杀了，
11: 嗯，
10: 很多朋友说这牙就已经死了，它没有神经了，那这样的话它会更脆弱，比如说咬个牙蟹钳它就开始崩了吗？
11: 嗯，真正影响抗折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啊，是因为这个牙本身原来可能就存在很大范围的龋坏，或者是有隐裂，或者是它的余留牙体组织就比较少的这种情况，
10: 嗯，
11: 而不单纯是因为它没有神经这个情况
10: 啊。
11: 嗯，
10: 所以说这也是纠正了很多朋友的一个观点，
11: 嗯，
10: 就是认为有神经的那是活牙，
11: 嗯，
10: 它的营养供给是源源不断的，嗯，觉得更坚固。
11: 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刚才讲的意思是， 后续的决定一个根管治疗完了之后，这个牙齿它抗折能力下降的，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
10: 哦，
11: 单纯是因为没有神经了。
10: 哦，这只是一方面的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已经受伤了，
11: 对对对，
10: 已经有隐裂了，那么它肯定会更容易崩坏。
11: 对。
8: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9: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8: 再不养生就晚了。
9: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问说，吃螃蟹的时候呢，这个牙齿嘎嗒一声没掉，但是呢接下来吃东西就有钻心的疼，喝凉水的时候刺激了之后也会疼，想问问这是不是牙裂，然后还想问说，如果不疼了的话是不是就证明没事了？
2: 这个是这样，这个从他这个症状上来讲呢，我们还是怀疑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隐裂的情况。然后硌了一下之后，然后就出现了冷热敏感，这冷热敏感呢，一般我们就会认为这是出现了牙髓的症状。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还是及时就医的好，不要在家里说是我忍一忍，过两天他自己就能好吗？他可能症状有可能去缓解，但实际上他这个隐裂如果已经产生了，他自己不会好的，还要及时的去看到底它到什么程度了。
1: 就是它后面如果不敏感了或者是不疼了的话，也不代表着它就长好了。
2: 对，
1: 就是这个损伤依然还是存在。
2: 对，还是存在的。
1: 再次我们如果受力不均衡的话，或者说受到了一个比较强的外力的话，它就有可能直接断裂，
2: 对，再次加深了就。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两种我们吃螃蟹把牙齿硌坏了之后的处理情况，还有一种咱没说，就是如果出现了崩坏或者是折断的情况，这个是大家最容易发现也最容易去就诊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应急处理方法到底是什么，孙主任？这个缺失的这些或者说崩掉的这些我要带给医生吗？
2: 这也是分情况如果要是说真要是有这个你可以收集到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碎片的话，你拿着可以到医院啊，那么医生可以通过这个去判断，这个更加迅速的去判断这个缺损的范围啊大小。但是后期的这种修复呢，可能还是需要通过树脂啊或者是嵌体啊或者是灌的这种修复啊，
1: 不能把我掉的这块或者说断的这块都给我粘上吗？
2: 在个别的条件下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不行的
1: 这个其实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如果我们的牙齿出现了这种意外的这种受伤的情况，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节目嘛，我记得还告诉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咱可以把它泡到牛奶里，然后带去给医生。
2: 您说的这个啊，是我们就是叫做牙脱臼，也叫牙完全脱位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它掉出来了，那么有几种情况嘛，我们切记切记，不要干燥保存。
1: 对，就别
2: 要
1: 放到卫生纸袋去，不行。
2: 对对对我很珍藏着，然后捧过来了，那坏了。
1: 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牙齿是一颗完整的牙齿。
2: 对，如果要是掉出来了，这个情况是我们要保护这个牙根的牙周膜，尽可能的尽快就医，让它湿润着去。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率的话
1: 还能种回去。
2: 对对对，保护它的牙周膜还能就植入的效果好。否则的话，很多。比如说它这个牙根过于干燥，那么再植的话，那么就会出现牙根吸收啊什么这些情况。
1: 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牙齿是一颗完整的情况之下，咱有条件泡牛奶，没条件泡这个矿泉水里面，
2: 甚至你含在嘴里都可以
1: 就是保持一个湿润的环境，带到医院及时的找医生，咱还有可能把这个掉下来的牙再种回去。
2: 对，
1: 但是如果出现了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缺损的情况，崩掉了一块或者崩断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情况其实是很难通过比如说一些胶水什么给我们粘回去的，是吧？
2: 对，因为这个很多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牙齿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已经存在龋坏了，那么这时候我们是在吃一个硬东西的时候一下子表面就崩解掉了，因为我们这个龋坏呢，我们它实际损坏的这个范围啊往往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要大得多。有很多这个患者也是来了这之后，我这个牙没有坏多少啊，怎么你磨牙磨牙怎么给我磨的这个牙没剩多少。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次我们都安慰患者，我说来你看，我们磨的是已经被感染掉的这个牙体组织，你健康的牙体组织是我们比你都认为要珍贵的保留的。
1: 医生说我冤枉啊。
2: 对。因为他这个龋齿的进展呢往往是深部进展得更快一些，尤其是在这个成年人的这个牙齿的邻面的这些龋坏，甚至表面看着它都是很完整的，但是里面已经都空了。
1: 但是如果我们是这种受到外力的这种崩坏呢，它也跟我们的这个龋坏好像还有点区别，它就是直接断裂。尤其是很多朋友说，如果这个断裂的这个面相对来说又比较平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用个什么比较强力的胶水给我粘上啊？我继续再坚持坚持，实在不行了，我再做牙冠啥的。
2: 如果是后牙的话，比如说发生这种牙尖的这种折断呀，或者这个
1: 崩裂，
2: 对，组织崩裂啊，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可能
1: 粘回去的可能。
2: 对对 对, 对，如果前牙而且又是健康的，那么存在这种可能
1: 啊、哦。所以说后牙还是因为和我们的这种受力方式，
2: 受力对
1: 啊、
2: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我们靠它咀嚼，所以它受力更大。那即便粘回去的话，
2: 嗯、
1: 也有可能粘不牢，或者说再次出现松动和脱落的情况，
2: 达不到
1: 哦。现在还没有这种强力的胶水。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在说年轻的时候感觉这牙齿啊挺坚固的、
2: 嗯，
1: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牙没有那么的坚固了，再咬硬东西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疼痛和松动的情况。
2: 嗯、
1: 想问问，是因为牙齿逐渐衰老了吗？这个孙主任挺有意思的，也跟我们说说牙齿有使用寿命吗？
2: 牙齿啊还有牙周组织啊是存在一定的这种增龄性的变化，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牙齿啊常伴随着比如说磨耗逐渐加重，然后又可能这么多年嘛，也有可能会发生龋病然后充填。那么对于牙周组织呢，牙龈可能有退缩，有的我们这个老年人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牙冠是越来越长了啊，牙龈有退缩或者牙周支持组织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说啊，年龄大了就牙齿就一定的脆，关键还是要看每个人具体的口腔的情况，
1: 就看你保护的好不好。
2: 对，有很多人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啊，七八十岁的人呢、啊，他的牙齿保护的还是非常好，
1: 嗯，
2: 啊也不松动，然后那个保持，哎，这个良保持着良好的这种功能啊。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四五十岁的人就这个有这个哎牙坏的很厉害，
1: 嗯，
2: 然后牙周条件也不太好。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但是首先我们先要破除一个谣言，就是牙齿它并没有一个特别严谨的说、
2: 嗯、
1: 它的五六十年就是它的使用寿命，到了这个寿命的时候它脱落呀、
2: 嗯、
1: 松动啊都是自然现象，没有这个说法。
2: 老掉牙其实是不太正确的一个说法。
1: 嗯，只要我们保护的好，其实牙齿是可以伴随着我们终身的。
2: 对、
1: 嗯，
2: 嗯，
1: 当然了，这个保护的过程就和我们今天说的，您别用它坑坑的啃着螃蟹，
2: 对，
1: 别用它坑坑的起酒瓶，这些外力都有可能会缩短我们牙齿的使用寿命。
2: 对，
1: 当然了，日常的这种清洁呀、啊、维护啊，也都非常的重要。
2: 对，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戴了这种活动的义齿或者说牙冠的话，
2: 嗯，
1: 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不能够咬硬东西了？他说他做牙冠的时候，
2: 嗯，
1: 好像医生就跟他说以后不要用这边咬硬东西。
2: 这个是有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吧。
1: 嗯、
2: 一个是呢，我们牙冠即便是瓷的牙冠，它也有一定的这种脆性，如果你专门就觉得我这颗牙这个冠是特别坚固，我就拿它去挑战这个蟹钳啊什么，这做一些这样的工作，那肯定是很容易导致它这个牙冠本身作为一个修复体发生这个破坏啊什么这些情况的。
1: 嗯，
2: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些做牙冠的牙齿啊，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做完根管治疗之后的牙齿，
1: 嗯，
2: 那么这它的牙根呢，这种比较我们这个没有做过根管治疗的，可能它的抗折性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建议患者正常使用就行，不千万不要拿它去做一些这个挑战这个挑战那个的危险动作
1: 啊、哦。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做的这个全瓷冠、
2: 嗯，
1: 它的这个硬度和我们本身的牙釉质相比，现在基本上拿到一样吗？
2: 嗯、
1: 还是说它比我们真实的牙釉质可能要更脆弱一些？
2: 硬度这方面呢，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这个做牙冠呢，它结实与否好与好，它不完全取决于它的硬度
1: 啊。
2: 比如说鱼鳞牙体它怎么去处理，然后它的封闭性怎么好，和对颌牙的咬合关系怎么处理，这些反而是关键。硬度其实并不是作为首要去考虑的一些因素。
1: 对，这个我们通过节目真是长知识了，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理解是一样的，就是我这时候如果要做牙冠的话，那我当然愿意选一个更坚硬的，越硬越好，越结实嘛。但其实不是这样，
2: 那有可能造成你对颌牙的过度磨损。
1: 哦，就是它太坚硬了。那你如果是下牙的话，那上牙老跟它接触，老磨，上牙没那么结实，反而把我们健康的上牙磨得越来越小了。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没有办法继续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孙主任一分钟帮我们总结一下吧。除了我们别用牙齿咬这些坚硬的蟹壳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牙齿，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还有哪些是需要做的？
2: 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还是现在 这个人们对自己的口腔卫生啊，就是越来越重视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尽可能的去做好我们能做的事情，认认真真的刷牙，清理用使用牙线还有牙缝刷清理我们的牙缝，
1: 嗯，
2: 然后呢，让我们的牙齿做它应该做的工作，啊，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挑战，
1: 嗯，啊。好的，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天津的收藏家张永秀先生对杂七杂八收藏的故事描述。可是这问题就来了，这样的收藏是不是很难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像这类杂七杂八不带号的东西，只要留心，不难找到。比如旧时候儿童佩戴的长命锁呀，种类有项圈锁、挂链锁、肚脐锁等等，形制多为银项链，或者是银项圈下边挂着一个锁形的银牌，主要寓意啊叫保佑儿童健康成长。这类东西在北京潘家园等古物市场经常有小摊在出售，100块钱左右，或者说几百块钱吧，你就能买这么一只。又比如香囊，哎，又叫荷包、香袋，旧时候啊，通常盛放些芬芳型草木的枝叶、果实或者中草药。又有盛装沉香、素香、藏香等香料的成品。香囊以刺绣为多，造型有石榴的、寿桃的、佛手的、花篮的、金鱼的、山形的等等等等，不少图案呢，带有象征意义。京津等地的古玩市场都有出售。收藏杂七杂八不带号的东西，往往有意外的收获。有这么一次啊，笔者陪着一位姓王的朋友逛地摊儿。这个王先生起步的时候啊，收藏不定向。这次呢，看见了一只清代的油灯，花了80块钱就给买下来了，请笔者啊给长长眼。笔者说了，说这东西啊不假。这王先生就对这购藏油灯的兴趣可就猛增，地摊上但凡看见油灯，往往啊就耳热心跳、目光迷离了。其特征啊，嘿，就跟这个发情的动物一样，特别相似。王先生如此乐而不疲，一年的时间就购进了40多盏古代的油灯，形成了小有规模的专题收藏。这正是有意之中的无意，无意之中的有意。俗话说叫骑马坐轿各有所好，由于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啊，心理不同，每个人对于藏品的追求和满足方式也是各不相同。只要一个人的爱好是高雅的、健康的、有益无害的，无论天上的、地下的、古代的、现代的、自然的、人工的，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可列入个人收藏品之列，哎，都会得到啊应有的回报。您呀，就记住了这句话，叫藏家永远是赢家。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6: 哦、
5: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6: 啊、
5: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5: 哎、
6: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5: 嗯、
6: 自得其乐。
5: 哎，
6: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7: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8: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砚藏家刘洪福先生沉迷收藏和研究中国古砚台20多年了，其中的滋味呢不足为外人道。砚的历史已随网络时代的到来而终结了，但是它所承载的文化跟文明却永远不会消失。没有砚就没有中国古代文明跟近代文明，甚至于现代文明。作为文化传播工具啊，几千年以来他担纲的角色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一部伟大的中华文明史是从砚上磨出来的，在简牍与纸上诞生的。这个民族所有与文字相关的书法都离不开砚，而砚的创造发明啊，体现了先人的智慧。笔墨纸砚的发明运用啊，完全可以媲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当代社会，砚退出历史了，仅仅作为一种被收藏欣赏的对象而存在。它跟许多已经消逝或者即将消失的文明现象一样，有着历史的必然和偶然。而刘洪福先生藏砚也有故事，并且啊还曾经举债藏砚，这是怎么回事呢？龙年中秋刚过呀，得到湘北藏友当中传出的消息，古砚商 K 某在某乡购回了一方唐代三足石渠圆形射石砚，底下有铭文。笔者为这个消息激动了很久，一时啊难以决定去不去这个湘北呢。他害怕消息的不可靠，更担心如果是真有此事会被其他的藏家捷足先登，而且价钱是不是能让他接受，这都尚在未知啊。古砚当中发现的最早铭文大约在唐代，但是啊没有实物佐证，仅见于古砚鉴赏家蔡红儒女士及严家宪先生的文章当中有此这么一说。就笔者所知，商承祚先生在《长沙古物文件记》当中啊，记载了后晋天福五年实验，而且呢有出土实物为证。天福五年铭文实验出土一共两方，此后就再也没见过同类实物继续出土了。而唐砚当中的铭文砚呢，则无疑啊是很珍贵的文物，其价值绝非普通古砚可比。有了这种认识，这笔者决定呢赶赴湘北见个真章。两个小时的路程，他跟妻子在车上反复商量一件事儿：如果是真正出土的唐代古砚，应该怎样以较低的价钱购回。同行的朋友说了，说只要是真东西再贵也要买，无非就是借点钱嘛，哎，又死不了人。因此呢，笔者跟妻子商定，只要东西真，高价也得要定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讲到了天津的收藏家张永秀先生对杂七杂八收藏的故事描述，可是这问题就来了，这样的收藏是不是很难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车到了湘北，由藏友带往 K 某的三层楼住宅。这 K 某啊，很憨厚，戴着一副眼镜，小平头，在他的居室里边啊，摆满了各种的古代砚台，大约啊有百方之多，哎，也算是洋洋大观了。 K 某知道笔者的来意，从屋里头捧出一方大砚，放在窗前的茶几上边，就说了这么一句：刘老师，您呢请便。说完这句话，他自己忙去了。果然是一方好砚，体大面阔，包浆亮润，通体呢现出了一派古意。砚呢做碧庸式，圆形，径长34厘米，高4厘米，底部有三个足，底心篆书建中三年4个字，刀法圆劲大气，显见铭文与砚是同时产生的。三足圆砚呀，自汉代至唐代为常见的砚式。此砚呀，从制作风格到通体厚重的包浆土石情况，都说明这是一方唐砚。建中三年呢，是公元782年，千年古物，沧桑百劫，从唐代至今日，蓦然从厚土当中面世，堪称奇逢。一首轻浮古砚，在土锈斑驳当中啊，依然有这么一种温润之感。唐代文人的遗物，在苍古当中透出了一种大气象。笔者喝着 K 某冲泡的清茶，就问他：您认为这方砚台是什么时候的呀？哎， K 某啊笑出了一脸的厚道：哎呦，哎，刘老师您考我，唐代的呀。呵呵，我说这东西是出土的，莫不是盗墓来的吗？ K 某吓了一跳：哎呦，罪过罪过罪过，我在农村，人家贱卖买回来的，哎，有许多人作证，我哪敢盗墓啊，那得杀头。笔者一笑：呵呵，这砚台啊是有一把年纪了，但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朝代的，要不信你问问他。老 K， 你出个价，适合就谈，不适合呀就当我来拜访你，混一顿饭吃，我们打道回府。 K 某张嘴一口价38000，一分不少。这笔者呀早就料到了是这么一个天价啊，那咱甭谈这方砚了，咱们谈谈其他的砚台吧。于是在 K 某众多古砚当中，仔仔细细选出了6方，一方大千居士带款带铭文并雕罗汉像的金星金韵摄石砚，另一方呢是元代圆雕老人立像4足端砚，还有一方明代善渡黄景田成泥大砚，有一方宝剑回文名人刻款松花石砚，还有一方啊五代畸形子石砚。5方古砚都是不错的东西。这 K 某开价6万，讨价还价，最后啊以较为合适的价

0: 价格可就成交了。
1: K 军啊，哎，准备乘胜追击。笔者表示不要这唐燕了，就跟他说，您这喊价太高了，咱没法谈。哎，这时候满灵 K 某做古玩生意啊，难得一遇这样的燕痴，人家进门呢都来捡漏讨便宜。这笔者呢没有察言观色的本领，更没有啊尖角之计，凭的就是经验和感觉。这 K 某虽然是古玩商，但是也确实爱燕，一看这笔者买燕很孤注一掷，似乎啊动了这么一份惺惺相惜的念头，他就说了，刘老师，您再开个价，这方唐燕是个稀罕物，钱要不够，过些日子您再给我，您看还不成吗？话可都说到这份儿了，不开价可就不合适了。成交之后，哎，这钱却先欠着，开车可就返回长沙了。当下面对古燕，一时漠然呢。是好宝贝，但未见能有好心情，大概可以用悲喜交集来形容啊。这欠债的感觉不好受。笔者发现，不仅在老婆面前装不成大爷了，在朋友当中也自己觉得矮了这么半截子。商界于平日若干好友都道抱歉，碰了几次钉子，又感觉了事情的淡薄。最后他老婆出了一个主意，让出一件藏品还债，也就这条路了。他在满屋的藏品当中啊来回的踱步，想选出一两件啊既不太喜欢又上点档次的东西，却最终啊也没能决断。似乎每一件古玩都是心爱之物，与笔者有这么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啊。终于在老婆的敦促下，哎，他选定了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青花人物大褂。各位，要真是好东西，能舍得卖，能舍得还债，这件东西啊，有冲口，说白了，有一点残。打了个电话，让朋友过来谈价。这朋友赶紧来，一见这件有冲口的大褂，就开了一个特别让笔者生气的价格，2000。这价位连进价还差一大截子呢，笔者说我不出了。他这朋友笑眯眯地说，你不出，你不出怎么还人家钱呀？要不这样，那唐燕原价让给我，你不就不欠人家钱了吗？这主意不错吧。这位朋友呢平日里头很铁很慷慨的样子，想不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落井下石吧。笔者就不信过不了这么一道小坎儿，一想38岁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坎儿，难道就这么一钱坎儿过不去了？于是又找了两位朋友，说准备转让一两件藏品。当然这两位也是匆匆赶到了，他们对笔者的藏品向来啊很嫉妒也很羡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定下了一件黄花梨的大笔海，明代的，号称湘省第一大黄花梨笔海，按理是可以转让成功的。虽然笔者心痛的差点犯了心脏病，哪知一谈价钱，嘿，却被朋友砍了一个落花流水，简直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了。这笔者可就真怒了，什么都不转让了，我还是留着自个儿玩吧，钱是暂时欠着，总有一天得还呢，否则这世界人就没有信誉可言了。一个月以后，由于某家出版社付给笔者啊一笔版权费，也就刚好还债了。坎儿过去了，也长出了一口气，临窗发了一声长啸，这心里呢却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令笔者怅然。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而说到秋天，大家可能最想要看到的颜色和体会到的画面，应该就是橙色或者是红色，还会想到枫叶。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去到有最美枫叶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枫彩安大略。欢迎到的是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的媒体代表，欢迎冯辉，欢迎你。
8: 袁一好。
7: 每年到了秋季的时候，就不能免俗的一定要来提一下枫叶之国，
8: 这是我们的缘分。
7: 每一段即使是相同的路，不同的人去，或者和不一样的人去，或者在不同的年份去，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8: 对，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想。可能是同样的一个风情，但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气候，可能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心理上的感受。
7: 是的。然后又说到枫叶，至于加拿大这个国度来说，是最强化的一个标志，甚至在

0: 文化到他的国旗上去了，
1: 国旗上也有，包括可能你去到加拿大、或者你很多来自加拿大的产
0: 品都会有，
1: 对，一定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很醒目的标志。
0: 对，
1: 今天我们想请冯辉来到节目当中，不仅要跟大家去描绘秋季安大略省的风情、风是枫叶的风，更多的是要给大家一些完全可以直接拿来抄作业的路线，然后不同的路线更适合你选择和谁一起共同前往。
0: 是的，那我想其实可能一说到就像刚刚说的，因为国旗上就有这面枫叶，很多朋友可能很多时候一看到枫叶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那个国家啊，这是加拿大。
1: 是
0: 啊、那其实整个这个我们说到的这种红彤彤的枫叶，它其实就是唐枫树的枫叶。那这个唐枫树呢，它其实主要是生长在加拿大的东海岸，并不是全境、那恰巧就在安大略省的这个省份内。所以呢在安省有连绵起伏的枫林，我不知道大家其实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上所播放的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和我们所想象到的说我到一个地方去赏枫可能就是我周边方圆几公里啊，那不是的。
1: 因为首先在地图上大家就能看到整个国度的面积就足够之庞大，
0: 对，
1: 再加上安大略其实在加拿大的这个区划当中是不是也算面积比较大的一个、
0: 比较大的，是的，
1: 而且说到安大略省的几个经典的代表性符号，一个枫叶我们刚刚说了，面积连绵起伏，
0: 对，
1: 还有就是首都渥太华也是属于安大略省，
0: 对，
1: 还有最容易被大家混淆的所谓最大的那个都市，
0: 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它也是安省的首府，所以无论是国家的首都还是安省本身的首府其实都是在安省的这个境域之内。另外一个就是
1: 地理名片，
0: 对，尼亚加拉大瀑布，
1: 我们来听一段这个介绍。
0: 好啊，
2: 永远是它秋天的底色，作为加拿大最秋天的色彩，红色在安大略浩荡蔓延。安大略的红是自然的盛大，如果说红叶是秋天的信使，24种落叶树将深浅不同的红渲染在7600平方公里的阿冈昆地区，蜿蜒于1200公里的溪流里，流淌近1500片湖泊中，动植物在湖畔自由生长，旅人在此重获心灵的治愈。它是加拿大七人画派调色盘上灵感之源，也是户外爱好者向往的风景。安大略的红是跃动的热情，上榜加拿大观赏秋色最佳地点的穆斯科卡，作为加拿大人的宝藏后花园，举目皆为湖泊森林，在旖旎的风光中坐看山水红遍，漫数似水流年。垂钓徒步是白天的惬意生活，野营的篝火则是夜晚的静谧安详。秋日的红色，安大略用热情和妥帖，静待人们用脚步丈量这片斑斓的大地。安大略的红，也是秋天的收获。染红这片土地的，不止枫叶。一年一度，巴拉蔓越梅节，让红色成为秋日的狂欢，让这里变成红色的海洋。红得晶莹剔透的浆果，经过时间的酝酿，呈现馥郁芬芳的独特风味，成为热闹市集上的主角，让每个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红色染红了安大略的广袤苍穹，勾勒出独属安大略的秋日轮廓，它搅动湖光山色，向你发出热情的邀约。
1: 太热情了，说的是色彩。那前面那些我之前的认知当中可能都有，但是说到蔓越莓那儿的时候我惊呆了，
0: 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红彤彤的颜色会从森林到湖泊到水面甚至到我们的舌尖上，都是带给我们这样很热情热烈的这样的一个，像他说的一种邀请。
1: 就是一说到加拿大的玩法，可能更多人想象到的就是刚才不管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只能听，还是说你能从画面上面去捕捉一些信息，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人均都非常户外的
0: 是
1: 这样一个国度，
0: 没错，
1: 尤其安省刚才又坐拥这么多很 良好的自然资源、
0: 嗯、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地理奇观、
0: 嗯、
1: 尼亚加拉大瀑布
0: 是
1: 包括还有我们中国人民很熟悉的白求恩
0: 大夫的故居
1: 对他的故居也
0: 在
1: 安
0: 省的莫斯科卡地区的格雷温赫斯特
1: 莫斯科卡是不是刚有
0: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其实白求恩大夫的故乡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赏枫圣地
1: 哦、嗯、他就出生在
0: 这样的一个非常
1: 打卡圣地
0: 对美好的环境中
1: 那咱们先从哪一步开始咱们的线路您先今天给我们准备了哪几条线路
0: 我们今天呢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两条线路
1: 好
0: 那一条呢
1: 咱们真是不求多呀一定是要很
0: 对一定是要非常精彩的、
1: 嗯、
0: 那我觉得第一条线路呢是一条比较完整的一个14天的安省可以赏枫追枫的一条完整的有不同玩法的线路、
1: 嗯、
0: 那么这条线路呢它是从我们的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开启、
1: 嗯、
0: 之后向西南去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后我们再向西北一直到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刚刚我们有说到然后再继续向北就来到了安省人的赏枫秘境叫苏圣玛丽、
1: 哦、
0: 那这个地方什么赏枫最著名呢是火车赏枫最著名
1: 就不用全程都在自驾了
0: 对就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我们在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我们就必须每天都要开车因为也会累、
1: 嗯、
0: 我们也要放松我们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感受这个风情万种所以呢我们在莫斯科卡在这个苏圣玛丽那它最好的就是火车赏枫这是它最经典的一个体验那从这儿开始我们再继续向东边便来到了刚刚说的就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在这个地方怎么赏枫呢蒸汽游轮赏枫那这个呢就会从我们刚刚说的在山谷里坐着火车再到我们在湖面上坐着蒸汽游船那么再往前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打卡的圣地就是阿冈昆省立公园因为我们很多人去到加拿大赏枫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说线路中说了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那个地方叫做枫叶大道所以就会有很多朋友经常在说这个枫叶大道在哪儿我要到这个地方去人家说了这个地方是最美的那这个枫叶大道其实就是安省的阿冈昆省立公园那它这个位置因为特别的独特它是位于整个加东枫叶地带的核心位置那它其中有一条公路叫60号公路它正好呢又横穿了这个阿冈昆省立公园所以它沿途的风景就被大家公认为是最美的一个绝美的一个赏枫的一个景色
1: 宣传片投放画面了
0: 所以就 C 位出道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妥妥的赏枫的顶流、
1: 嗯、
0: 也是大家必去打卡之处、
1: 嗯、
0: 那从这儿我们再继续往东就到了首都渥太华那像在渥太华和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城市人文和自然的风情相结合那它在和我们在苏圣玛丽也好莫斯科卡也好或者是枫叶大道上所看到的纯自然的风情之外又多了很多人文的色彩的加持、
1: 嗯、
0: 而且呢它就会让我们觉得离城市非常的近也很便捷
1: 对
0: 那从这儿我们再继续向西南就来到了千岛群岛那这个地方也是安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夏季的游湖和秋季的赏枫圣地
1: 嗯，
0: 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直升飞机或者是游船来赏枫之后我们再一路返回到多伦多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14天的行程那这条线路中大家其实可以刚刚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同的朋友可以找到不同的玩法我们刚提到的火车蒸汽游轮还有我们的自驾还有我们提到的直升飞机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深入的去感受去体验风情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另外一个，其实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枫叶的时候，其实我也想提一下，就是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枫叶树的高度，其实和安省的这个枫树的高度是有差距的，
6: 就跟可能亚洲人的身高和
5: 因为它的就是咱们看到国旗上的这个唐枫树啊，它非常的高，它其实真正这个成年的树种是要在40米以上，
6: 这么高，
5: 40米，
6: 就那叶片本身就得是成年男子的手掌，
5: 就很大，
6: 这么大，
5: 你知道吧，就是很像梧桐树叶
6: 啊，
5: 和那个的大小差不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40米高，而且这个树基本上它一般是从25厘米甚至到1米的直径，这个树的这个直径哈，那大家可以想是很粗壮很高大的，所以当它连绵起伏在这个山丘上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去抬头仰望，可以看到是整个覆盖在像这个天空上一样一片这个红色的云漫过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安省的赏枫的这个，包括我们在很多社交媒体上会看到很多人拍的都是航拍，非常的漂亮，都是这种大片上帝视角，就是因为有众多的这样非常高大的唐枫树。那么我们所说的这种红枫就比较娇小，它呢就是在中低层，因为它没有那么高，那它非常适合什么，就是我们徒步，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安省像刚刚提到的这条线路中，那我们在阿岗昆省立公园，我们就可以去徒步
6: 走一段，
5: 还可
6: 以
5: 去
6: 穿梭在其中，
5: 对，你可以漫步在枫林中，那除了有这个唐枫树还有中间的这个红枫树点缀其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有层次感的这样的一个赏枫的一种体验。同时如果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因为安省的湖泊特别多，这个安省 Ontario 的名字其实就是闪亮之水，因为在安省呢有25万个湖泊，所以它遍布在不同的这个山地丘陵之间，那像哪怕是阿岗昆省立公园就有2000多个湖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蓝蓝的天，然后通红的这个枫叶，然后彩林的景象在倒映在瓦蓝瓦蓝的这个湖水上，那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划上一个这个独木舟，在平静的湖面中去感受被天被枫叶包括被我们水面上的这个倒影所包围的这样的一个
6: 场景
5: 是非常壮观也非常优美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用户外的很多的方式去体验风情。
6: 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今天推荐的第一条线路，您把它归纳成一个14天的
5: 对
6: 秋天秘境的一个，
5: 是的，
6: 它算是一个环线，
5: 是一个环线，
6: 多伦多出发，最后其实还可以
5: 回到
6: 多
5: 伦多，
6: 然后把几乎安省秋天最美的景致串联起来不说，另外打开方式也不一样，就它的层级是多维度 的
5: 没错，
6: 你可以在水面上，你可以走进枫林当中，
5: 对，
6: 你也可以从上往下去看，
5: 对，你也用直升飞机上帝视角去看，所以大的场景它的辽阔然后这种宽广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你说我们想要一些比如说摄影啊具象的啊一些也可以在枫林中通过红枫也有更多的体现。
6: 您刚才说到安省的秋天非常适合用航拍的视角去记录，加拿大全境的这个对于航拍的限制是几乎没有的是吗？
5: 其实是很严格的
6: 啊，其实是，
5: 对，
6: 那大家在出发之前需要做一些
5: 需要提前做好，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有准备要航拍的朋友，像比如阿岗昆省立公园，它是省立公园是有管理局的，所以你是提前要去报备的，那你的报备申请过程中包括你自己的拍摄的技术你是需要有证书认证的，
6: 对 对
5: 你的设备是需要注册
6: 的
5: 那么包括你所要去的地点都是需要提前 审批才可以去进行这样的飞行的。当然在很多比如说像尼亚加拉，因为它属于国境线上，那么这个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去搭乘直升飞机，包括在千岛群岛，那么是搭乘直升飞机就是一个最好的去航拍的一个可能了。
6: 但是总之每一步其实都是有迹可循 的，大家就可以按照规则去完成所有的报备之后，就可以很顺利的使用到航拍这个技能了。
5: 是的，那像今年的这条线路中，我们今年有很多的游客，大家是选择了去到苏圣玛丽搭乘阿格瓦峡谷的火车观光赏枫。因为这个就和我们之前大家通常会到阿冈昆自驾赏枫是另外一种体验，它非常适合我们的很多银发一族啊，因为在这个火车上慢慢的用一天的时间，有火车带着我们沿着这个山谷阿格瓦峡谷，可以看到整个苏必利尔湖的这个原始秋色盛景。那么火车到峡谷谷底的时候，也会给大家留出充分的时间，让大家下来可以去徒步，可以去看它的观景台啊，这还有两条非常漂亮的瀑布啊，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做一些户外运动，之后我们再搭乘火车返回。那火车沿途大家是可以随时都举起我们的相机拍摄非常漂亮的窗外的像油画一样的景色。
6: 这个火车它的速度首先肯定不是咱们国内高铁的这种飞速的行驶，
5: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
6: 办法拍，就没有什么观赏了。
5: 对，
6: 那中间它也是会有在一些非常知名的观景点做停靠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游览的专列，
5: 对
6: 吧？对，
5: 其实这个火车因为它在峡谷中穿行，这个火车最早它的前身呢是一个货运火车，因为这个峡谷当时是伐木工人把这个木材要运出山谷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线路，那在之后在现在人们把它发展成了这样的一个观光火车。那就像刚刚和袁一说到的，和我们的高铁比起来，它的速度就要应该说舒缓很多，它的时速基本上就是45-50，最多不超过55公里每小时，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可能比我们正常开车还要让你觉得放松，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看枫叶，去拍枫叶，
6: 就是你在这儿就是慢下来，不要
5: 着急，这就是一个慢生活，慢慢的去享受，放松心情。
6: 前方没有什么必须要完成的 KPI 等待。
5: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旅行中最需要放松释放的，就是
6: 我都已经
5: 压力
6: 一个地儿了，我不想再寻找那种速度节奏跟我平时上班时候一样的那种生活状态。
5: 对，你要慢下来，真正的去感受这样的美丽的景色。而且如果是这还是它的正常时速啊，如果我们比如说因为它在中间会有很多的这种桥梁，甚至是木质的桥梁，那它还因为它是去程的时候是往山谷下边走，回程是返回，那像这个情况下它的那个速度在拐弯或者过桥的时候会更慢，可能会降到30公里每小时左右，所以我觉得完全是让我们大家放松身心的一个旅程。
6: 这您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本地人也都是作为私藏的这么一个赏枫圣地，
5: 这个是安省人他们自己称为赏枫秘境，因为之前呢都是安省人自己过去，因为他从多伦多如果要飞过去大概是2个小时，如果我们要开车过去要7个小时，所以呢对于安省人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后花园啊，他们都是自己会把这个觉得我们要到秋天了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其实更多的游客也发现到，因为这有不同的欣赏风情的方式，所以大家也把它成为了我们很多世界各地游客所向往的地方。
6: 那它的上车地点是从多伦多过去
5: 啊？不，是从多伦多，一般如果是游客如果是本地人他们会飞过去，那我们一般游客会首先到刚刚我们说的白丘恩大夫的故居莫斯科卡，因为它是往西北，大方向是往西北走，所以先会到白丘恩大夫的故居然后再往这边是到蓝山，然后之后到布鲁斯半岛国家公园再穿过去它要慢慢的穿过，
6: 前面半程算是一个自驾的行程，等到了苏圣玛丽的时候
5: 这一天是坐火车的
6: 放松一天。
5: 对，所以它的起点就在苏圣玛丽，终点也在这儿，
6: 它会
5: 因为它是带着穿越这个峡谷而且呢这个火车现在由于我们各地的游客追风赏枫来的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升级改造啊，像现在这火车专门有 VIP 包厢，然后也有非常舒服的沙发转椅，然后在火车上大家也可以点餐，当然了更多的客人可能会选择在峡谷里自带一些小食去感受一下在枫林中野餐的感觉也是很好的。
6: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针对我们 中国游客或者亚洲东方游客的一些需求，他们也在做一些双向奔赴，
5: 对对，也在调整，也在更好的欢迎我们的客人。包括像莫斯科卡，今年有很多客人选择去就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地区坐蒸汽游轮啊。那蒸汽游轮呢，因为它的客容量相对小一点，但是呢很受客人的欢迎，是因为它是应该是北美到目前仍在运行的一个这种燃煤的蒸汽游轮，那它里边全部是木质的这种架构，所以大家进去以后是有非常复古的感觉，
6: 是，
5: 所以
6: 很难找到这样的。
5: 就在莫斯科卡，
6: 我说在我们日常生活，
5: 日常生活中的确，对对对，所以就有很多人会选择去搭乘这个游船，它叫赛格文号，而且它的上船的地点就是在白求恩大夫的这个老家格雷温赫斯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银发活力族，他们非常喜欢，第一的确希望到白求恩大夫的故居去缅怀一下白求恩大夫，
6: 因为是有情愫的，
5: 对，那么同时在这儿就可以登船搭乘蒸汽游船去赏风，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6: 其实14天您刚刚说到这条线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感觉上假期是有点奢侈的，但是如果你提前规划你的假期的话，一年当中有这么一个14天的长假，完全是可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包括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慢节奏的这种生活可能不仅仅是您所说的银发一族，他们相对会更有空闲的时间了，现在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
5: 所以会有很多
6: 每年有这么一个呼吸的机会，
5: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到大自然中间去，用户外运动的方式去真正的亲密接触大自然。对，就比如说像在阿冈昆省立公园和它周边有一个叫做哈利波顿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哈，它没有在这个省立公园的范围内，但是呢它会有很多的户外运动。举个例子，我们很喜欢的这种树间行走啊，这个树间行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在赏枫季，在采林中真正的去穿越枫林，那其实你是不是也会变成你这个枫林这个童话中的主角？
6: 你就
5: 是不
6: 是
5: 一部分？对，还有我们喜欢，很多年轻人喜欢骑行，现在那大家其实完全可以在枫林中去山地自行车骑行，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帅酷的一种运动了。
6: 这个在当地去租也非常的方便，
5: 对，而且他们租的话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像哈利波顿的话，它大部分包括像蓝山它是山地自行车，但是如果在像尼亚加拉瀑布那种类就多了，比如说它会有常规的这种公主车，也有山地自行车，然后还会有这种带着小朋友的那种拖挂车，就是后面拖挂一个
6: 像他
5: 那个摇篮那种，
6: 叫 taco 对吧，那种车，
5: 对对，然后呢还有一种是后面可以架一个小朋友的那个小自行车，就是小朋友他不太会掌握方向的时候，但是他可以跟着爸爸妈妈，其实是爸爸妈妈在掌握方向，但他也有一个小自行车跟着你一起，
6: 他会仿佛以为自己主控了，
5: 对，
6: 把控了这个方向，
5: 就是，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去感受风情，非常适合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的家庭游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
9: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回复听众最近提出的一些问题。这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还要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那今天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我们先来回复听众刘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她说最近啊，我这记忆力有点下降，我想问问吴浩老师，在饮食上做哪些调整，吃什么东西有助于提高记忆力呢？
15: 是这样的，中医认为吧，这个记忆力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脑子的功劳。这个脑子呢，中医认为是髓之海。髓，那髓是哪儿呢？髓是由肾主的，肾主骨生髓，所以髓海一定是肾足了，肾气足，髓海才能充足。 也就是说中医认为补肾的这些食物和药物对记忆力会有影响。
14: 嗯，说到补肾了，很多朋友就会想到黑色食物好像补肾。
15: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中医认为黑色的这些食物有很好的补肾作用，比如说这个黑的芝麻，大豆、黑豆，然后还有桑葚儿，
14: 都是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哈。
15: 哎，对对对，确实是。然后确实它们也有很好的这种补脑然后提高这个记忆力的这种作用。当然了，这个不是说今天吃一点儿明天就记忆就超群了，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但是呢它总体上来说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还有呢就是核桃。
14: 对。核桃长得就像大脑是吧？
15: 对对对对，
14: 之前我们做过节目也说到核桃也是补脑的。
15: 哎，确实是。然后我们以后这个做的膏方还有包括咱们常吃的这种固元膏，这里头核桃也是一味主料。主料是指的辅助的主料，就是除了药物以外，如果要是像老年痴呆或者是说帕金森有一些这种老年的和神经功能有关系的这些疾病，以核桃作为辅料加在里面去制成制剂是非常常见的，非常常用。
14: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刘女士哈，如果您想提高记忆力啊，就是补脑的话，可以吃吃刚才吴浩老师给您说到的这些食材，黑色的食材哈，也容易得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坚持吃，
15: 哎，
14: 是吧？
15: 对对对，
14: 长期的每天都吃，可能能起到这种补益作用。
15: 对，食物和药物之所以不同，最主要是因为食物的偏性没有那么大。所以如果您要真的说让它起效的话，只怕不是说像药物似的咱吃一两回两三回然后它就起效了，那可能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4: 就是养成这种吃黑色食物的习惯。
15: 对对对，
14: 可能您在吃的同时也达到了这种食疗作用。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杨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杨女士今年50岁哈，她说，我是一名类风湿患者，看到纳豆的保健功能，我也很想尝试一下，我就做了这个纳豆。但是我又看上面说这个痛风的病人不能食用，那像我这种类风湿的病人，我能不能吃纳豆呢？想让吴浩老师给解答一下。
15: 纳豆呢，是大豆的一个发酵制品。然后这个发酵了以后的这种东西啊，咱们都说相对来讲它就比较好消化。然后呢同时呢它还帮助身体进行一部分消化，比如说咱们说的发酵食品里面的这个红曲，就是米的发酵品，然后就有降脂的作用。酸奶呢也是助消化的，就是奶的一个发酵品。那豆的发酵品呢，咱们中国也有，比如说像酱豆腐，
14: 豆腐乳酱豆腐、
15: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传统的咱们的一个发酵食品。那纳豆呢主要是原产于这个日本的一种发酵的方法，然后呢咱们在咱们国家现在也逐渐的流行开。应该说纳豆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就跟其他的这些发酵品一样，它有一定的这种保健的作用。但是呢咱们也是要分人群的，这个女士她问的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痛风的病人他不能吃纳豆，或者说咱们纳豆上头就是做法里面或者是说包装上都有标注说这类病人不合适吃，主要是因为豆子里面本身就含嘌呤就比较多。那痛风呢主要是因为嘌呤代谢过程在体内有些问题，然后它会沉积下来形成尿酸过高，然后沉积在关节形成尿酸的结石，那引起这个局部的一个炎症红肿热痛，然后引发痛风这种病。那这个代谢过程有问题的话，这个摄入就需要减少，否则就会在身体内沉积，就会出问题哈。所以呢纳豆并不是因为它不健康所以痛风的人不能吃，而是它所含的这种嘌呤类比较高，不太合适 在这方面代谢有问题的人来吃。
14: 嗯，
15: 所以他痛风病人是尽量不要去吃，不光是纳豆，而且还有其他的豆制品，以至于包括其他嘌呤高的，包括肉类，然后也包括蘑菇菌类，
14: 嗯，
15: 然后也包括甚至有一些素菜，包括芦笋，
14: 哦，
15: 就是它的忌食范围是相当的广泛的。但是类风湿的病人呢和痛风的病人机理完全不是一个事情，
14: 嗯，
15: 就是类风湿的疾病呢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并不是说你的代谢过程中有问题，所以你在代谢嘌呤的这个环节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纳豆对您是非常安全的，
14: 哦，
15: 您是可以吃的，嗯，没有问题，
14: 哦，就是说类风湿患者哈，杨女士，您吃纳豆是没有问题的，
15: 对，
14: 这个类风湿和痛风是两种疾病，
15: 对，
14: 哦，您可以放心的吃纳豆。再来回答听众哈，这个李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家有一只兔子是别人送的哈，这个家里从来没有炖过这个兔子，我想这个炖兔子是不是能起到这个滋补身体的作用，还想问问吴浩老师，如果炖煮的话我需要放哪些材料，放哪些这个药材啊补一补。
15: 是这样的，就是兔子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平甚至偏凉一点的这个性味的这样的一个食材，然后呢它呢兔子肉比较瘦，
14: 嗯
15: 嗯，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炖煮的时候需要加一些佐料，它的味道呢不像那个咱们牛羊肉似的那么香气那么浓，
14: 脂肪含量比较低，
15: 哎，对对对对，它味儿比较淡，
14: 嗯，
15: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需要是咱们中国烹饪的一句话叫无味使之入，
14: 嗯，
15: 您要给它赋予一些味道，
14: 哦，
15: 那这个时候呢您需要加一些调味品，就从烹饪上来讲，您就应该加一点适当的，加一点大料、桂皮、香叶一类的东西，当然了也不能太多了，太多的话可能就
14: 变成十三香了
15: 啊，对，
14: 中药铺

0: 我黄芪，因为黄芪和当归之类的东西我都用它来熬过粥，
1: 嗯，
0: 它味道是有一些中药味儿，但是这种中药味儿并不是那么难接受，
1: 哦，
0: 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香，
1: 嗯
0: 嗯，然后嗯这些东西您都可以加，包括党参，但是我要提醒您一句，
1: 嗯，
0: 就是您还是以吃
1: 兔子肉为主，
0: 哎，对，还是说就是不要加太多的这种食材，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如果您要做，您要这么加药材的话，应该叫做药膳了，
1: 嗯
0: 嗯，药膳呢就更需要辩证一些，就是您是阴虚啊，是阳虚，是气虚啊，是血虚，咱们可能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来加不同的药材，
1: 嗯，
0: 有针对性一些更，所以您如果说我只是说哎想补一补，那可能党参也可以，
1: 哦，
0: 这个黄芪当归都可以用一点，
1: 嗯，
0: 但如果说您说体质特别燥热，本身我就很强壮，
1: 嗯，
0: 我觉得就不建议您非得要用这个药膳来，这个不是个，不光是个，现在把它做成一个很时髦的东西，但它其实不光是时髦，它还有一定的功效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这个功效是有针对性的，
1: 对，
0: 如果用错了也可能会有错的功效，
1: 对，就比如说做完了节目我和吴昊老师下馆子去了，当然吴昊老师懂得这些药物的偏向哈，就是咱们吃哪儿吃药膳嘛，可补了，但这一桌的人哈，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那你吃的药膳可能对每个人的功效也不一样，有的人适合，有的人就不适合，如果您单纯是想吃一顿美味的兔子肉的话，其实没有必要放那么多中药，
0: 嗯，
1: 您要是非得放呢，您就放点当归，
0: 嗯，
1: 啊，就是
0: 放点象征性的，
1: 对，
0: 就放
1: 一点，放
0: 太多，
1: 嗯，
0: 太多了呢，一个呢也影响这个食物本身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可能您吃了半天就成中药汤子了，这个就不好了，哦，是吧，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呢您还得看看是不是自己会偏了，会出偏啊，
1: 嗯，
0: 不行找一个这个医生问一问，自己是什么体质的，或者家人你想让谁补，
1: 对，
0: 然后啊，他是什么样一情况，
1: 做完了之后你有点偏了，这合着就这一个人吃合适，啊，所以说还是以食材为主哈，啊，
0: 对对，
1: 把这个家庭烹饪嘛，主要是口味，只要把它做得美味了，我想这个烹饪就成功了，
0: 对，我觉得呢，
1: 嗯，
0: 药膳之所以说嗯，不是一个一般的说咱们在馆子里就马上就能做或者能够广泛推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有医学的这个分体质在里面，
1: 对，
0: 然后您如果要说比如说一类的，比如说咱们产后缺乳，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您弄点这个当归黄芪啊什么的，当然了咱们这个普遍是因为这个气血虚弱，产妇气血虚弱缺乳，大多数产妇都会有这个效果，
1: 嗯，
0: 都会效果非常好，而且好吃还很有用，但是如果要是说个别的咱们这个产妇，她就不是因为气血虚缺乳，那你做了这样的汤她也下不来奶，
1: 哦，所以
0: 她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1: 因人而异，
0: 对，需要有个辩证过程，
1: 需要有个辩证过程，那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继续和您分享，一会儿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回复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哈，就是听众方女士问，吃中药可以喝茶吗？吴昊老师，
5: 是这样的，一般说呢，茶叶它有解毒的功效，所以在吃中药的过程中不能喝艳茶，
4: 哦，
5: 特别浓的茶
4: 不行，嗯，
5: 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一般呢，咱们就是沏的比较淡的这种茶。问题不是太大，尤其是您不是说跟中药一块儿用，您可能在服用之后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喝点茶水，然后这个问题不太大。
4: 咱们之前说这个绿豆汤的时候说绿豆的解毒作用不适宜和中药一块儿喝，或者说您吃喝绿豆汤的时候隔那么一段时间哈，茶可能还没有绿豆的那种
5: 对
4: 比较强的解毒作用呢，所以淡一点的茶您是可以喝的。还有一个问题也问您吧，就是听众孙女士，她今年38岁，前一段体检的时候甘油三酯偏高，高一倍，她想问问吴昊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是跟吃有关系吗？
5: 甘油三酯呢是咱们血脂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个朋友说她高一倍，我就不知道她血脂的其他的这个指标是不是也有异常的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要是有异常，我们需要就是不同的这种指标合在一起进行判断，才有一个比较精确的这个诊断出来。那这样就是单纯的从食疗辅助的这种角度去说吃什么好，我就建议像这个咱们原来说的山楂，它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降脂作用，然后也有荷叶，它有生津化浊的这种作用，也有降脂的作用，还有包括
4: 红曲，
5: 对，咱们所说的这个红曲也专门做过节目，然后它也有这种降脂作用，是比较好的，
4: 就是甘油三酯高了哈，就是大体上说就是血脂肯定是高了点儿。所以吴昊老师呢是给大家推荐了酱汁的一些食材，山楂呀、红曲呀，包括荷叶呀，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一些这样的食材。
5: 对，其实也不止这些，就是我们周围有很多食材都有类似的作用，比如说像洋葱，它的降脂的作用也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尽量的食物多样化。另外还要提醒一句的是，就是咱们一个身体特殊异常情况的出现，肯定您不能只调整饮食一方面。
4: 对，
5: 因为咱们出现这个问题，它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那咱们可能需要注意的，除了饮食，还有包括运动，然后生活方式，起居这些各个方面都要想一想，哎，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东西去调整一下？如果真的您通过这一个指标，就非常认真的对之前的这些生活进行了一个反思反省的话，那我就特别恭喜您。因为您就对，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是态度是非常认真非常负责任的，然后您在这种不断的反省过程中应该是能够保持住健康的。
4: 对，其实吴昊老师给大家提个醒哈，我们最直接的感觉是，哎，血脂高了，那我吃了什么了是吧，我就往回找吧。其实您应该着迫得更广泛一点，比如说运动啊、生活方式等等等等哈，通过全息的一些思考和判断，找原因进行调整，这样才是更合理更科学的。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道鸭架汤。很多朋友去馆子吃烤鸭的时候啊，尤其是点一整只烤鸭的时候，会把这个鸭架打包回家呢，我们自己做一个鸭架汤。但是回来做这个鸭架汤，总觉得没有人家饭店做的那么好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下面呢，我们就请曾经在餐饮企业工作过的美食达人文双给大家介绍制作鸭架汤有什么窍门。
6: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鸭架汤的做法。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鸭架带回去，就是说我们做餐饮呢，有的客人就回去问我，为什么我们煲的汤和你们煲的不一样？
4: 就是自己煲有点腥，还不太好喝。
6: 对对，就是不是你们放什么特殊的调料了？ 这个鸭架汤呢，因为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啊，就是说做饭呢是大师傅炒，二师傅颠，三师傅冒青烟。
4: 这什么意思？
6: 就是说吧，这第一个师傅是炒的，这头两个师傅都是炒菜的，这第三个师傅是点火的。
4: 哦，
6: 这个火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哦，别看是排行老三哈，
6: 啊，
4: 第三位，但是很重要
6: 啊。对对，你这火候掌握了，就是说大小你要掌握不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关乎到一个菜的口味的。
4: 嗯，
6: 那
4: 这鸭汤和这个三师傅天是有什么关系呢？
6: 这个关系很大的。
4: 嗯，
6: 说下这个鸭汤的做法啊。
4: 嗯，这个文双还卖了个关子，在稍后的时间给咱们做出解释，是吧？
6: 对对对。
4: 嗯，好。
6: 第一就是把这个鸭架带回去以后呢，我们把这皮和这个肥油要去了，因为鸭肉市场卖得很好，也很便宜，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家里人不会做鸭肉，油太大，是吧？
4: 对，鸭子很肥。
6: 对对，其实要吃起来鸭肉比鸡肉好像我认为都差不多，但鸡肉卖得很好，鸭肉卖得不好，是不是？
4: 对对，弄不好就有点腥
6: 啊。对，
4: 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
6: 把这鸭架子去好这个肥油和皮以后啊，我们把它切成小块。我们这回开始做，准备的料特别少，只有姜片和葱段。
4: 哦，就是葱姜
6: 啊。对，这先是准备的调料。开火点一点点油，点一点油，煸锅，把这鸭架子开始炒，一直的炒，炒到它有点发红发焦的时候，
4: 嗯，
6: 这回我们放入葱和姜，再炒一会儿，因为它已经入味了。完，我们要准备开水。
4: 开水，
6: 对，
4: 这是一个关键的点哈。
6: 对对，
4: 嗯，不能是凉水
6: 啊。对，而且这个鸭架子要炒的火一定要大，只要不糊就可以。
4: 哦，哦，就是尽量大火炒这鸭架子。
6: 对对，
4: 嗯，
6: 完我们这回把开水倒这锅中，直接这鸭汤就泛白了。就直接变成乳白色了。
4: 嗯，
6: 完我们再换一个汤包，如果有汤包就可以换，如果没有就可以直接在这锅里继续的把它煮，煮下去，时间越长它这个鸭汤就是越浓越白。
4: 嗯，
6: 如果说喜欢吃白菜和豆腐的，放一点白菜豆腐，口感非常好的。
4: 那我可以理解一下三师傅颠这个火候的掌握哈。
6: 嗯，
4: 那这道鸭汤肯定是在炒这个鸭架子的时候要用大火
6: 啊。对对
4: 啊，是吧？
6: 特别特别大的火。炒的时候呢，它主要是火大以后吧，你浇着开水，鸭汤直接就变成乳白色了。
4: 哦，
6: 因为有些人回去说，我为什么

0: 汤特别清啊。
1: 嗯，
0: 你们是不是就说有的时候饭店是不是放了什么牛奶呀，
1: 嗯，
0: 或者三花淡奶这些东西啊，嗯？其实都不是，
1: 都不是，主要是这个炒的过程中用大火。
0: 对，
1: 嗯，那后来放到这个汤包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火呢？
0: 这个我们就可以小火文火来慢慢的炖就可以了。
1: 这也可以解释刚才为什么文双卖了个关子哈。
0: 啊，对对
1: 啊，就是这道鸭汤的秘诀是在于火候。
0: 对对，嗯，
1: 下次如果您去吃烤鸭，把这个鸭架子打包回来，也不妨按照文双的这种做法自己再做一道鸭架汤。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爱你》，邓紫棋带来。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失恋的时候听起来这首歌呢，会有一种很窒息的感觉。我是春晓，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间。现在带给你的这首歌叫做《爱你离开你》。你听的时候你会很奇怪，为什么爱你却要离开你呢？听的时候有种天黑了的感觉，这一种小小的悲伤席卷而来。

开头的男生呢很磁性，淡淡在讲述故事的开头，金海心的声音这个时候响起，有一种精灵般的空灵和无力，飞走了，就这么简单。不是说幸福都长着翅膀会飞吗？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为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你说吃火锅吃烧烤吃多了之后总感觉腻腻的，这个时候就想来喝点能够解腻的小甜品。那么在我们古代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腻小甜品呢？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古法酸梅汤，不仅能给你带来酸甜的享受，还能帮你解腻解烦忧。那怎么做？今天就来教给大家这个传统的饮品制作方法，让你轻松在家也能享受这份清爽。
3: 要准备的食材有普通乌梅、烟熏乌梅、乌枣及黑枣、山楂、洛神花、甘草、橘皮、桂花。
2: 第一步，先把这些食材都洗干净了，别让那些灰尘破坏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了，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热乎乎的酸梅汤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了。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这是很久之前的一首歌曲，很适合心痛的时候拿来听。戴佩妮的这首《怎样》透露出来的无可奈何，让很多人一直感同身受。很多人是因为喜欢在一起，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不爱而分开呢？
1: 我这里听

怎样带陪你带来接下来还是一首老歌《原谅》。张玉华的声音有种小小的哭腔，很简单的伴奏，听起来会有一种眼睛很潮湿又咸咸的感觉，如同雨夜中的眼泪。亲爱的，毕竟是我爱的人，我又能怪你什么？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欢迎你的同一时间，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
1: 这是一首《白色风车》，是不是很久没有听过了？周杰伦声音的磁性把这首歌演绎得让人有一点难受。陪你走到最后能怎样，听一听《白色风车》会让你心痛。

听名字柔柔弱弱的小女生，却偏偏拥有一副很浑厚的声线，温暖带来眼泪知道，眼泪知道，知道又怎样呢？嗨，让我们叹一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每当听到这个旋律，总是觉得有一个人影在晃动，或许那个人就是爱过的人，爱过懂得了寂寞。淡淡的旋律，淡淡的吟唱 melody。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梁文音的这首《最幸福的事》，最后一个位置留给他。最幸福的事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我是春晓，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的，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谷敦坊村。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地处泰谷区湖村镇，它没有白岩村那般悠久的史前地层，也没有上恩村那般险峻的古堡格局，却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在泰谷的文脉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泰谷温氏望族的世代聚居之地，是文敦坊美誉的承载者，更是汤王庙与观音寺千年香火的守护者。这就是湖村镇敦坊村。敦坊村的名字本身就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关于村民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古代村北有连绵的土堆，人们常在晨曦或傍晚时分，透过土堆上空的弥漫阴霾，看到牌坊城楼般的影像，触景生情，取名敦坊。另一种说法则是驿站制度有关，古代设5里一顿，10里一铺，敦坊地处交通要道，因村中广出官宦，遂有文敦坊之誉，后保留敦坊之名。村中长者则有自己的理解，敦为敦厚笃实，坊为街坊作坊。敦厚笃实是敦坊人世代相传的品性，街坊作坊则暗示着这个村庄曾经作坊林立、百业兴旺的繁华景象。无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相，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在现存最早的太谷县志明万历24年1596年编纂的万历太谷县志中，敦坊村已被明确记载为敦坊都，也就是说，至少在400多年前的明代

0: 这座村庄便以敦坊之名载入史册，成为太谷县下辖的一个基层行政单位。一个村民穿越数百年时光沿用至今，这本身就是一种文脉的延续。如果说白彦村的根脉在殷商箕子，上安村的荣光在牛氏一门，那么敦坊村的灵魂毫无疑问属于温氏家族。敦坊温氏以太原堂为堂号，太原堂温氏的历史极为悠久，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并州祁县温氏，那是温氏最早形成望族的地方。数百年来，温氏族人从太原盆地出发，散居于全国各地，而敦坊村便是这支古老姓氏在太谷扎根的重要支点。据武乡温家沟温氏宗谱记载，明代温海的史迁祖便是由清徐县徐沟镇迁至太谷县敦坊村，此后宗支繁衍，又陆续迁往武乡、长治，乃至贵州、河南、河北、湖北、北京、安徽等地。一个敦坊村竟成为数省温氏后裔的共同祖源地，这在太谷古村落中实属罕见。敦坊温氏在清代达到了鼎盛，翻阅史册，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从这座村庄走出，汇入中国历史的长河。温长寿，乾隆己丑科进士，官至提督陕甘学政，他是一位学问深厚的官员，在西北主持学政期间，为当地文教事业倾注心血。他的儿子便是后来名震朝野的直隶总督温成会。温成会1755年至1832年人，字景桥，号慎余，是敦坊温氏家族中官位最高、声望最隆的一位。他于乾隆43年1778年以拔贡身份步入仕途，从吏部七品京官做起，历任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此后辗转陕西、河南、福建等地任职，最终官至直隶总督，加授太子太保，成为清代历史上太谷为数不多的封疆大吏之一。温成会为官一生，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忠直亲民的品格。清史稿评价他：治基抚无异迹，陈聂山东则治道清誉有声，率以平反冤狱遭清陷，可谓能挽盖矣。在陕西盐鱼水稻任上，他目睹百年旱灾后赤地千里五谷不收的惨状，痛心不已，潸然垂泪，果断打开官仓放粮赈饥，使许多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百姓保住了性命。在河南布政使任上，他面对黄河泛滥、田地被冲毁的困局，提议修复堤坝、加固围堰，组织百姓修复堤洛旧渠，使渠水河水各行其道，降低了黄河倒灌的危险。在福建巡抚兼属闽浙总督任上，海盗蔡牵扰乱海峡秩序，沿岸百姓深受其害，温成会多次组织官兵狙击，每次都身先士卒，冒死进击，最终将海盗团伙击溃瓦解。从西北旱灾到中原水患，从东南海防到京畿治理，温成会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而他始终以忠直亲民四字立身行事。一位从太谷小村走出的读书人，最终成为朝廷倚重的封疆大吏，这既是温氏家风的证明，也是敦坊文脉的荣耀。温成会的后代同样人才辈出，其子温启鹏嘉庆14年进士，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告授朝议大夫。温启鹏之弟温启峰嘉庆甲子举人，著有《玉镜台词集》《行事》。温成会的侄子温中翰更是在同治元年高中壬戌科探花，受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南学政，历官湖北按察使。温中翰善文章，爱抚琴，著有《名翰赏心集》《古诗欣赏集》《 红叶安诗文集等著作，探花及第，金榜题名。一位从敦坊村走出的学子，在科举的最高殿堂上留下了太古人的名字。从温长寿到温成会，从温启鹏到温中翰，敦坊温氏一门数代，进士、举人、探花辈出，文官武将俱全，这正是文敦坊美誉最坚实的注脚。直到今天，敦坊村太原堂温氏总祠依然保存完好，温氏族人仍在传承着温氏母训中孝亲、勤俭、诚信、向善的精神内核。一座祠堂，一部家训，将一个家族的精神命脉延续了数百年。一个村庄的文化底蕴不仅写在功名榜上，更刻在庙宇的砖瓦之间。在敦坊村，汤王庙是现存最重要的古建筑之一。汤王庙供奉的是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在中国民间信仰中，汤王被尊称为禹神，因为传说商汤曾以自身为牺牲，起于桑林以求雨，解救了天下旱情。太古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久旱，百姓对禹神的崇敬由来已久。敦坊汤王庙现为清代建筑，于2009年8月19日被公布为太古区文物保护单位。虽然现存建筑为清代遗构，但汤王庙所承载的信仰传统却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每当旱情降临，乡民们便来到汤王庙前祈雨消灾，这一传统在敦坊村延续了不知多少代人。敦坊村的庙宇远不止汤王庙一座。据民国太古县志及田野调查统计，民国时期敦坊村共有神庙37座，37座庙宇供奉着各路神祇，从佛教的观音、文殊，到道教的吕祖、文昌，再到民间信仰的龙王、财神、关帝。一个村庄能够容纳如此多元的信仰体系，足见敦坊人的精神世界是何等丰富而包容。观音寺便是其中一座重要的佛教寺院。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地位极高，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著称。敦坊观音寺的创建年代已不可考，但它与汤王庙一同构成了敦坊村最核心的精神坐标。汤王庙祈雨，观音寺祈安，一个关乎生存的雨水，一个关乎心灵的慰藉，两座庙宇如同村庄的两翼，守护着世世代代敦坊人的岁月安宁。敦坊村还有一项鲜为人知却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砖雕。明清时期，敦坊村就是远近闻名的砖雕之乡。乾隆年间，温氏家族的民间艺人温世威总结了本地区砖雕行业的特点，创立了砖雕作坊，以高超的技艺享誉晋中乃至山西，被人称为三神县。从此砖雕技艺在温氏家族中有序传承，每一代都有发展。立作坊定标准，到第八代传承人温建明这里已是名副其实的晋砖世家。2024年，温建明带领团队历时3年创作完成的粘土砖浅浮雕作品《万里茶道》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一件从太古小村走出的砖雕作品登上了世界纪录的殿堂。敦坊温氏八代人用一把刻刀、一块青砖，将晋商文化与建筑艺术融于方寸之间，也将敦坊的文脉延续到了今天。听众朋友，敦坊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明万历县志中敦坊都，到清代温氏一门走出的封疆大吏与探花郎，从37座庙宇的香烟缭绕，到八代砖雕人的匠心传承，敦坊村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太古的古村落版图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它没有白燕村的史前厚重，也没有上安村的古堡传奇，但它有温成会在旱灾中潸然垂泪的悲悯，有温中翰在科举考场上的才情， 有温室威在砖雕作坊中的巧思，有汤王庙前世代乡民的虔诚期盼，这些同样是一种文脉，同样值得被铭记。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太谷区范村镇范村，去探访那座因古道而兴、因元至寺而闻名的东部古镇，继续我们的文脉之旅。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铁火铸成专栏今天播出，企业改纪换新赋能产业升级，太谷马钢转型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政协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全国知名的马钢专业镇，太谷深耕铸造产业数十年，产业底蕴深厚。多年以来，我区跳出传统低端管件加工瓶颈，大力推动马钢产业多元化、高端化转型升级，以电力金具、精密铸件、消防器材等为重点赛道，引导传统铸造企业演练提质、智能换新、绿色赋能，彻底摆脱粗放式生产模式。
1: 走进山西永强电器有限公司的镀锌生产车间，火热的镀锌作业正在有序进行，工人们精准操作设备，对球头挂环等电力金具配件开展热镀锌表面处理，一件件合格的电力配件陆续完工，将源源不断运往全国各大电网工程现场。山西永强电器最初依托太谷马钢产业基础，依靠传统铸造工艺人工劳作深耕基础铸件生产。2002年，企业抢抓电力行业发展风口，果断转型赛道，全力布局电力金具研发生产，成功取得国家电力金具生产许可证，正式进军电力装备制造领域。
2: 我们公司从老式冲天炉到新疆的中天电阳电炉，从人工风扇机箱到三条全自动造型生产线，从人煤退回炉到全新为特色电阻炉，象征了新疆的机加工多项设备，增设了工艺技术新疆的助力专业车间及设备。
1: 2024年，企业高电压等级智能化产品加工中心正式投用，实现生产模式、技术水平、质量管控的全方位突破。如今，企业厂区规模拓展至50余亩，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带动近300人稳定就业，拥有各类生产、检测设备200余台套，30余名专业研发团队持续攻坚技术创新，其主打产品成功斩获全国铸造展会优质铸件金奖，产品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服务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核心客户，电力金具产销规模、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省第一，跻身全国十强。
2: 未来我们公司继续深耕电力金具领域，以存长为基，守长不懈，以创新为翼，开拓向前，以质量为宏，行稳致远，以质量为本，追求价值，打造有温度、有担当、永久永生的百年企业。
1: 从传统马钢粗加工到电力装备精制造，从汉水制造到科技赋能，永强电器的蝶变是太谷区推动马钢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的真实写照。未来，太谷区将持续依托马钢专业镇优势，以企业创新为核心，推动传统铸造产业演练、补练、抢练、

0: 续擦亮泰国马钢产业名片，助力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0月12号，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政协工作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推动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不断加强基层协商阵地建设，切实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副区长郅俊平、区政协副主席庞瑞斌、袁林、岳俊清参加。
0: 在南城区桥南社区，张立伟走进社区委员之家和基层议事室，仔细查看台账资料、活动记录，认真听取社区依托议事平台收集民情、开展微协商、化解邻里矛盾、服务居民群众等情况介绍，详细询问议事议题征集、协商组织、意见交办、结果反馈全流程运行机制。他指出，社区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社区委员之家、基层议事室要立足群众身边事，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聚焦老旧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组织政协委员、居民代表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面对面协商，用柔性协商化解基层矛盾，把议事阵地真正办成群众愿意来、说真话、能议事的基层协商平台。在湖村镇，张立伟实地调研基层议事室运行成效，认真了解乡镇依托议事平台围绕乡村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提质、乡风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基层协商的具体做法，听取乡镇政协联络组组织委员下沉、开展调研走访、汇集基层意见等工作汇报。他强调，乡镇基层议事室要紧扣乡村振兴主线，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扎根乡村、熟悉基层的优势，广泛吸纳村干部、乡贤、群众代表参与协商，精准收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基层声音，把基层一线鲜活意见转化为高质量社情民意，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基层参考。在龙城马钢，张立伟实地调研基层委员之家建设情况，详细了解该产业型委员之家组织经济界政协委员、企业代表开展行业协商、惠企建言、产业链交流、助企纾困等履职活动情况，认真听取马钢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市场拓宽、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他表示，产业类委员之家是发挥经济界委员优势、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要立足马钢特色产业，聚焦产业转型、技改升级、人才引入、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议题，组织企业界委员深入研讨，积极建言献策，推动行业抱团发展，助力全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白塔区基层议事室，张立伟仔细查看议事活动档案，详细了解议事室组织委员倾听辖区群众诉求、开展政策宣讲、协商解决辖区民生实事的工作情况，与基层政协工作负责同志交流阵地运行中的难点问题，就进一步丰富协商形式，扩大群众参与面，提升协商成果转化率，提出指导性意见。他要求要持续规范基层议事室日常管理，健全协商选题，组织实施成果转化闭环机制，不断拓展基层协商的广度与深度，让更多群众有序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协商，切实做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2: 当前正值玉米集中抢收关键期，田间玉米穗粒饱满，秸秆金黄，处处洋溢着丰收气息。连日来，洋溢乡各村党组织抢抓晴好天气，积极统筹协调大型收割机、运输车等农机设备，实行机械化轮班作业，大幅提升收割、脱粒、清运一体化效率，保障秋粮颗粒归仓。据了解，今年洋溢乡全乡秋收粮食玉米种植面积达4万亩以上，平川玉米收割进度已超90%，预计总产量将达到2.6万吨。其中，洋溢村片区玉米种植达9700亩以上，预计产量将超过6000吨。 下一步，杨义乡将继续压实粮食安全主体责任，做好秋收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秋收工作圆满收官，以实际成效护航粮食安全。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5: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6: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5: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7: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怀抱着某种痛苦，苦痛不是用来比较的。比如我认为没有谁的苦痛一定会比他人的更深重，不能因为你曾经身心受到煎熬，就以我身负伤痕或者是我是痛苦的人为由，将这个苦痛作为武器。你要知道自己有苦痛，而对方的那个人也有伤口，因为人都是独立而生的，有很多时候他们不说出来不代表没有。而一个温柔的人或者是有智慧的人，常常因为能够看到他人的苦痛而更多包容，由此让他人和自己都变得更美好。

亲近、关心、帮助对方都是发自内心的，正因如此，我们才不该去图回报，不求得对方的感谢，也不需要对方表现出欣喜，否则这很容易变成一种情感上的要挟，也就是让对方感到我们在试图支配对方。没有什么事是为了对方而做的，所有的事都是自己发自内心的行动。当你去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你在爱和关心的过程当中已经得到了这种感受，那就完成了。至于这个爱是不是得到了回报、得到了感谢，那都是你做这件事情的附加值，我们不应该为附加值而烦恼。

金莎是演员也是歌手，2002年还在上大一的时候，他就在青春偶像剧《十八岁的天空》中饰演蓝菲林而被大众知晓。2005年发表首张专辑《空气》，步入歌坛。金莎的声音很干净，为人也亲切，靓丽甜美的外形，长长的卷发，是当时很多年轻女生模仿的对象。她的代表作包括《被风吹过的夏天》《星月神话》《第三滴》。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很多成年人遇到情绪问题、情绪来袭的时候，会常常表现出小孩子一样的状态，尤其在亲密关系当中，成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孩子脾气。我们可能以极为敏感、不符合当下年纪与事情轻重程度的方式，对某件事情过度的反应。因为当某个情境触及了未被疗愈的过往，我们就会暂时的退到相关事件发生时候的年纪，以那个小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那个潜意识当中潜藏的曾经的自己，如果没有被好好的看见，就会一直存在，在每次相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重新回来。

0: 五月天作为亚洲一线天团，作品和行动相一致，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歌跟他们的人都符合乐迷期待，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期望，他们灌输一种价值观是只要你努力不断奋斗，总有出头的一天。五月天透过自己的各种渠道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并且做了很多年持续地输出这个价值观，把梦想这种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变成了生产线和流水线。
1: 我

艾德希兰，英国流行乐男歌手、音乐创作人，2001年推出了个人的首支单曲，之后这首歌荣获了英国诸多音乐奖项。他曾经两度获得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奖和一次年度单曲奖以及最佳流行专辑奖。艾德希兰因此被誉为英国的创作才子，他不仅为自己创作，也给诸多歌手写歌，比如泰勒·斯威夫特等等。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人们最大的烦恼来自什么呢？很大程度上来自关系。如果人在关系中受苦，你会发现那些总是看向自己的人才有机会接触到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而那些习惯指责抱怨他人的人，一切都在原地重复着。所以所有的关系都是引导人们进入心灵最直接的通路。如果一个关系能够引领我们开始看向自己内心的世界，这份关系无论好坏都已经完成了最神圣的使命。所以每一段关系都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

魏如萱的风格一向多变，身为电台 DJ 的她在节目中随性搞怪，而身份变为歌手时，她又化身为铁嗓歌姬。她的歌曲充满了文艺风格，时而甜美，时而感性，嗓音的声线也富有戏剧张力及变化。作为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有很多独特的自我风格，不仅有扎实的唱功，还有多元的表演方式，所以她是一个表演型艺人。如果不到现场观看他的演出，就不能很完整地了解他的特殊的音乐气质。

容祖儿在1995年因为参加卡拉 OK 大赛获得冠军，签约振东唱片进入娱乐圈。2000年推出 EP《不容错失》，同名主打歌就成为他的首支四台冠军歌。他的最佳音域是偏高音的区域，声质感飘渺但是稳定，真假声的转换也行云流水。更难得的是，作为唱跳歌手，跳完全场仍然面不改色，这形成他异于同时代流行乐坛女歌手那种独特的清亮音色，由此占据不可逾越的地位。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顺子在出道前曾经组建了一支叫做 Dirty Free 的乐队，并成为乐队中唯一的亚洲成员。他在多张专辑中担任编曲、作曲、演唱及和声工作。97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顺子》，正式出道。这张专辑收录了包括我们熟知的《回家》在内的11首歌曲。在西方长大的他，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将很多原生态音乐和西方流行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他独特的味道。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你听得出来这个演唱者是谁吗？四四少年，易烊千玺。这是他略带沙哑的嗓音给我们带来的《霓裳》。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挣扎的光影世界。如果真褪去了霓裳，你是否真的足够坦荡？我觉得这首歌真的特别棒，让我们直面起真实的那个自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宋佳，今天我们来听她的《人生若如初见》。

宋佳的这一首《人生若如初见》出自于同名的电视剧当中，也是作为《人生若如初见》的片尾歌来出现的。宋佳，我相信很多朋友是很喜欢他的，对吧？就是那种过硬的表演实力，包括非常敬业的那种职业态度。他对表演我觉得是很有敬畏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他曾经在演《山花烂漫》时的时候，就是演张桂梅老师、张桂梅校长的时候，去那个华坪女中去体验那样的生活，包括捕捉到张校长他喜欢捂着嘴来笑的那个细节，包括他在演《好东西》的时候，这个单亲妈妈据说他也是深入到了市井当中，深入到了生活当中，去好好的体验了一下角色的那种定位。而且他也会通过学方言啊，包括设计一些自己的这种专属动作来更加贴合角色。所以这是一个我印象里面好像很少的在影视领域，包括在这个其他包括演唱是吧，大家也听到了刚才的这样一首《人生若如初见》里面，他还唱功还真是不错的。所以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他都是成绩非常棒的。你看你有印象吧？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萧红，对，那个萧红怎么说呢，很有文艺气质是吧。还有后来他的那个《小舍得》里面非常非常接地气的那位母亲，包括在《人世间》当中那个很追求理想的周蓉，就是反差很大。你看所有说的这些个角色没有一个是类似的，我想这就是好演员吧，就是他在选择不同的剧本的时候能够贴合角色去演出那个角色应有的那个高度。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些电影音乐当中，或者是电视剧的音乐当中，来感受在光影流转间的那些个故事，那些个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来打捞那些留在音乐深处的故事和旋律。这首歌，我相信在谈起中国电影的时候是绕不开的一个经典吧，尤其是动画电影。

直到今天。我们再来听这样一首《大鱼》，你还是会觉得好到让你久久难忘。你会觉得这种生命和守护被周深唱的是动人心魄。是，如果要让我说周深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歌，恐怕就是这一首了。我觉得在这首歌当中真的是唱出我们每个人心底的那份牵挂跟守护，想起了生命当中的那些个相遇跟别离。

说到动画电影，我相信《哪吒之魔童闹海》也是我们不能回忘记的，这是一个经典的时刻。这部电影也是登顶了世界动画电影票房榜全球影视票房的前十位。这是当中的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如果你今天不是第一次听的话，我觉得你会在再一次听的时候又能听出一些新的共情力。在张碧晨的这个演唱当中，是带有一种过来人的那份温柔在的。哪有故事能讲得没有尽头，好像是在安慰那些可能不太愿意离别的人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一首来自刘宇宁的《踏夜声鸣》，这是一部爱奇艺出品的《定风波》，是一首自带燃感的电影主题歌。是的，它结合了苏轼的《定风波》来进行的作词。有的时候觉得音乐特别的有那种变化万千，你看在这首歌里，它就像一束刺破黑暗的光，把人在绝境当中那种不屈的信念唱的是酣畅淋漓。

这是来自陈静飞的一首《她不再幻想》，女性的那种自我觉醒的力量真的是不要太大。我们从电影当中想象着铁梅，对吧？想象着小叶，想象着身边每一个女她，其实她们都能够更勇敢地创造自己的游戏规则，来成为自己的光，活出内心真正的渴望。也想对更多的朋友讲，不只是对女性朋友吧，只有你能爱自己，像你最渴望的那样。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其实会有很多的电影歌曲，包括电影人，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盘点一下的。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看呀。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忙忙叨叨的哈，你完全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下，辟出一个专门的时间，哪怕只是你自己，当然了，如果跟家人在一起的话，那是更好的，好好的去看一部电影。你这样一年累积下来，你至少还有52部电影的收获，你说呢？这何尝不是生活里的一种设计呢？你看电影演员在戏剧当中，在舞台上面需要好好的设计自己的角色，你的生活当然也需要好好设计。好吧，如果一直没做好的话，没有关系，对自己说，美好的生活永远在路上。节目的最后就来听王系的这一首非常坚定的歌，只要心中有方向，只要脚步不停歇，就一定能够遇见前方的美好的那个太阳。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3: 近日，好多品牌都不约而同开始剪吊牌了的相关话题引发关注。网传视频中出现的品牌是回力和匹克，画面都是女士用剪刀剪掉男士衣服的吊牌，目前相关视频均已下架。剪吊牌的广告为什么又翻车了呢？
12: 哎，这事儿不知道各位是否关注了啊？具体咋回事呢？很简单，就是有些品牌推出的短视频呢，画面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士呢手持剪刀咔嚓一声剪掉男士新衣服上的吊牌，然后语重心长的劝说呀，穿着挺舒服的，干嘛要退？两折很划算，不如去直播间复购。据说这个奢侈品牌包括回力呀、匹克呀，目前呢相关视频啊，各位你看不到了。因为我告诉你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下架了啊。如果没问题，各位想想他为啥要下架。那看了这些视频呢，我先说一下我的第一反应啊。各位，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曾有时间看到过啊，心情真的很复杂。复杂在哪儿呢？第一点，这个视频呢是 AI 生成的， AI 生成的人物表情有多生硬呢？各位就这么说吧，比咱们家楼下那超市门口那个会说话的迎宾玩偶啊感觉还要僵硬。那剧情有多拙劣呢？拙劣到我们甚至都要怀疑写脚本的人是不是也被 AI 给代替了。但是最魔幻的还不是 AI， 最魔幻的是这个广告的逻辑。他把利用吊牌规则退货的这个消费者设定成了谁呢？男性顾客。各位你想想，这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暗示？好像那些退货的全都是你们这些男人。可事实呢，男装退货率其实是很低的，甚至说是极低的。低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有数据统计的啊，各位，地道商家可能都忘了还有这个统计数据。而电商女装整体退货率维持在 50% 到 80%， 部分直播渠道的退货率甚至 80% 以上，卖十件退八件。各位，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听没听说啊，这叫啥？这叫常态。行业数据显示啊，直播渠道的部分店铺甚至卖出了100件，实际签收只有10件。所以这个广告的操作，各位，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学生考了全班倒数第一，然后跑去跟老师说，老师，我觉得倒数第二那位同学最近学习态度有问题，你先把自己的事给整明白了行不行？如果你家这店啊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动不动就退货，那没问题。可是你把所有的短视频里边想退货的主角全部安排成了男性，并让女性呢出面制止，实际上是将不诚信消费行为跟男性直接联系起来了。你说你们这些人这操作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什么时候都不忘炒作性别对立，是不是？这什么时候刮起的这股邪风呢？那是我们能理解，有些商家啊可能被退货真的逼得够呛。前不久不还有商家推出了那个2.4米长的超长的防拆丝带啊，缝在领口，醒目外露，上面明明白白印着拆除不退不换。2.4米啊，各位啊，那是个啥概念呢？就是你穿这件衣服出门，那丝带能从你领口一直垂到脚踝，走起路来还仙气飘飘，路人还以为你在 cosplay 这个敦煌飞天呢，是不是？但是你以为这样就防得住吗？没有。社交平台上很快就涌现出了藏丝带教程，教你把那个广告丝带啊团成球塞进口袋，盘成圈塞进衣领，甚至把露出来的那个丝带当作设计感穿搭，大大方方穿出门。商家研究了半个月的防御升级破解方案，一晚上就整理完毕。估计啊是这个物理设防防不住，就开始搞心理战了。剪吊牌视频的本质是什么？各位，用剪刀咔嚓这一下，然后带上一句两折很划算，看似好像是在帮咱们省钱，对不对？实则呢是把别退货包装成了我为你好，翻译成人话就是你自己要退货。哼，你好意思吗？你看看他这个视频在传播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得分析这个。所以在这儿啊，我们暂且不讨论把退货的主角设置成啊男性女性这个问题，咱先不说这个，就说退货本身吧。退货是你商家提的，可是你们反过来 PUA 我们消费者，哎，这就有点不对了吧？还有这么做人的？消费者退货是想占便宜吗？还是因为收到的东西跟直播间那个滤镜拉满、打光拉满、模特1.8米的展示差距太大呀？江苏省消保委的分析啊，说得很清楚，人家讲退货率高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少数人。

0: 恶意退货，而是网购本身存在细节不可感的天然局限性，叠加了部分商家过度美化商品。说白了吧，你卖的东西跟图片不一样，消费者退货天经地义，你不想让人退，你把东西做好啊。你剪吊牌干啥呀？哦，你剪得掉一张吊牌，你剪得掉消费者心里那根下次还买的信任之前吗？回顾这几年啊，很多企业的广告文案或者是视频都出过问题。远的不说吧，你就说进入2026以来，就这一年品牌广告文案翻车的频率，各位是不是一直在上升？从德芙的什么暧昧对象文案，就是那个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巧克力的骚操作，到什么梦龙的芭蕾舞鞋擦边视频，把冰淇淋跟芭蕾舞那个芭蕾舞鞋绑到了一起，让人看了之后确实不太想吃了。这些翻车背后都是同一个问题，扭曲和错位的营销策略。每个品牌现在都在拼命抢流量嘛，业绩压力很大，但是压力再大也不能把消费者当傻子呀。直播电商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真正依靠的是什么？是价格真实，说得清楚，退得利索。你真心支持售后，你就该拼质量，你就该拼价格，拼诚意，而不是去暗示用户你要放弃正当权益。这啥逻辑？你说直播电商真正要依靠的得是价格真实，说得清，而不是自作聪明暗示用户放弃正当权益。要我说，这些广告营销人员啊，你们这些，哎呀，这些操作，你这业务水平真是一言难尽。也不知道这些企业和品牌是从哪儿淘来的这些工作人员啊，让一个表情僵硬的虚拟人物拿着剪刀对着消费者比划，传递的信息就一个，你别退啊。你说我们消费者看完之后是不是就一个感受？我被内涵了，被一个连脸都是假的人内涵了。那既然这样，我们还想啥呢？退，坚决退。这正是剪掉吊牌劝别退， AI 演技太遭罪，营销岂能阴阳人，职场表达要做对。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重视。
0: 来，说到重视了，你说医院的投诉要不要重视？当然要。那要怎么重视才对呢？最近啊，有这么个事儿，说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暗号优先救治了一名车祸重伤患儿，后面有一个家长一看，马上说自己的孩子啊血流不止，要求插队。医生初步检查发现伤口啊那敷料干结啊，并没有持续出血，于是呢就让这个孩子等一会儿，等待叫号。这家长呢马上拨打投诉热线，这医生就感慨说，这个时候我是去处理投诉呢，我还是正常在这帮助患者及时就诊呢。当天啊，他接诊了105名患者，午饭都没顾上吃。这说实话，现在有的时候啊，有些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他叫医闹还是叫无赖呢？我们真的应该体谅体谅。虽然说有些个别医生啊，在这几年某些新闻爆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恶劣操作，可是绝大绝大多数的医生，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白衣天使们，他们真的不容易。那你说遇到了这种人，就是刚才所说那个前边，你说都急成那样了，是不是他还在那块说，我家孩子血流不止，我要插队，我要投诉你，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事后又做了道歉，然后又回头找这个医生看了病。你说这何必呢？啊，我不爽我就投诉你，一投诉医生就要马上进行回复，你看这多耽误事儿。一句话呀，急诊的秩序不能向谁闹谁有理低头，做人做事咱得将心比心。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讲的是重视，婚礼也要重视。但是重视是不是就等于要大操大办呢？最近呢，有这样两场别样的婚礼引发了舆论场的关注。一个是浙江九五后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啊，举办了一场四无婚礼。啥叫四无婚礼呢？简单说吧，就是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人齐了是吧？好，来，齐咱开饭，直接就开干了。另一个呢，是辽宁的于先生和妻子在婚礼上呢使用的婚纱照片呢，是由 AI 生成的，他俩根本就没去拍婚纱照，能清晰的看到 AI 软件的那个水印，连水印他都懒得给他去掉。有人就评论了，说这真是气啊，这背后的利益是他们真的气。婚礼是自己的事儿，就应该由自己做主啊，自己的感受和体验那才是第一位的呀。当然我们这么说啊，不是说你一定要简化婚礼，而是说如果你内心想要简化啊，轻量化，不必去考虑别的，遵从内心的想法就行了。小狗啊路过这个路灯杆，然后呢，然后怎么样，各位你猜猜，小狗路过路灯杆，然后就被电到了，倒地不起。遇成这种事儿，你说找谁说理去？最近呢，河北哈邯郸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家小狗呢路过公园的一个电线杆子的时候，突然大叫一声，接着就倒地了。当地市政管理处后来回应啊，说确实漏电了，但是电压比较低，当晚呢已经处理妥当了。管理处还解释说，这可能是狗狗尿尿导致的啊，狗尿导电的啊，可能是这么回事。不过问题是，公共路灯的接线口、检修口、绝缘层，这本来就该具备基本的防水、防潮、防腐蚀能力啊！你别说是狗尿了，你下雨天那雨水顺着那灯杆往下流，那不比狗尿的那个量大多了？那要是连一泼狗尿都扛不住，你这路灯这质量也太敏感了吧？城市公共设施的安全不能靠运气啊，你更不能拿狗命去尝试啊，你得高度重视啊。这次被电的是一只狗，下回万一又是有个小孩路过呢，这事儿是不是得重视？最后啊，再来说一个正能量的事儿啊，这个我们要重视啊。前几天在河南省新乡市，一名男孩啊推着电动车的时候，不慎撞倒了路边一辆停放的摩托车，随后呢多次尝试把摩托车扶起，但是因为年纪确实太小了，力量啊不够，最终呢也没能成功。摩托车的车主啊肖先生查看监控之后，被男孩的举动深深触动了，决定不予追责。肖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说监控里边一看呢，这个小朋友，哎呦，他说那一幕真的很暖心啊，他尝试把几百斤的摩托车扶起来啊，而不是逃跑。他说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一个小朋友这么有担当，就算我这摩托车坏了，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这心里就已经原谅他了。几百斤的摩托车呀，各位啊，那小孩那么小，扶了十几分钟啊，在那绕来绕去的，转来转去，愣是没扶直底，不停的试评价这件事，各位，摩托好了，两我没说了那么多糟心事儿，去这是。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一名健身博主发布视频，号称啊，在之前呢是一名跳之后呢，空手抓着一处骨横梁连续完成，就引发争议了。风景名胜区管理中通报，这次行为发生熊宝狼北侧，10月11号传到社交平台，经过专业确认，在文物本体造成可直接物理损伤，但是鉴于悬空寺摩崖柱结构咬合受力的，那这已经对受力平衡了潜在的存在严重，前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马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厉。这不是秀肌肉啊，这是秀啥呢？各位，又不是流量道具啊，一次悬空承受不就应该有雷霆手、他不喜欢拉这个有铁帮的地方让他拉。云独在家照看孙子，色的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这孩子就以为是饮料，他就想喝，老人因为担心饮过期就想会儿我尝尝啊，入口之后感觉对呀、把老花镜戴，哎呦包装这里边怎么慕斯呢、索性喝的不多，又去医院呢及时对症处理了，目前呢已经顺利出院了。现在部分家居清洁产品呢、我这都不知道他们这些设计人员是怎么想的，那为了吸引消费者，那包装啊采用水果图案香甜气味的设计，非常容易跟那饮料混淆，一定要放在儿童和老人不容易接触到的位置啊。可是除了消费者留心，企业是不是也更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呢？在包装上做好看装成了商人的陷阱，居然攻击超市，一夜之间各位能想象将温度啊抬高到了5度，而这款系统啊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夜间呢黑客制冷设备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20度。

续几小时加热，使相关商品又极受到影响。各位，以前一说到黑客，大家是不是知道就是网圈好像只关乎到什么账号啊、数据啊，却忽略了大量实体设备早已经联网，控制体系一旦存在漏洞，可远程操控，那损害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呢、严重扰乱民生供应啊。数字时代互联便利生活也埋下了新这个网可以吧。好，各位，今天先讲到这儿，明天时间国生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钱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爱你邓紫棋带来，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失恋的时候听起来这首歌呢，会有一种很窒息的感觉。我是春晓，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间。现在带你离开你，你听的时候你会很奇，为什么爱你却要离开你呢？听的时候有种天黑了的感觉，这一种小小的悲伤席卷而来。

开头的男生呢很磁性，单单在讲述故事的开头，金海心的声音这个时候响起，有一种精灵般的空灵和无力，飞走了，就这么简单。不是说幸福都长着翅膀会飞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是很久之前的一首歌曲，很适合心痛的时候拿来听。戴佩妮的这首《怎样》透露出来的无可奈何，让很多人一直感同身受。很多人是因为喜欢在一起，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不爱而分开呢？

怎样带陪你带来接下来还是一首老歌《原谅》。张玉华的声音有种小小的哭腔，很简单的伴奏，听起来会有一种眼睛很潮湿又咸咸的感觉，如同雨夜中的眼泪。亲爱的，毕竟是我爱的人，我又能怪你什么？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这是一首《白色风车》，是不是很久没有听过了？周杰伦声音的磁性把这首歌演绎得让人有一点难受。陪你走到最后能怎样，听一听《白色风车》会让你心痛。

听名字柔柔弱弱的小女生，却偏偏拥有一副很浑厚的声线。温岚带来眼泪知道，眼泪知道，知道又怎样呢？嗨，让我们叹一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每当听到这个旋律，总是觉得有一个人影在晃动，或许那个人就是爱过的人，爱过懂得了寂寞，淡淡的旋律，淡淡的吟唱 melody。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梁文音的这首《最幸福的事》。最后一个位置留给他，最幸福的事对于你来说是什么呢？我是春晓，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你是看上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2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1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8: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8: 看过了许多美景。
1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而说到秋天，大家可能最想要看到的颜色和体会到的画面应该就是橙色或者是红色，还会想到枫叶。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去到有最美枫叶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枫彩安大略。欢迎到的是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旅游局的媒体代表，欢迎冯辉，欢迎你。
7: 袁一好。
10: 每年到了秋季的时候，就不能免俗的一定要来提一下枫叶之国，
7: 这是我们的缘分。
10: 每一段即使是相同的路，不同的人去，或者和不一样的人去，或者在不同的年份去，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7: 对，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想。可能是同样的一个风情，但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景色、不同的气候，可能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心理上的感受。
10: 是的。然后又说到枫叶，至于加拿大这个国度来说，是最强化的一个标志，甚至 在
7: 强化到它的国旗上去了。
10: 国旗上也有，包括可能你去到加拿大，或者你很多来自加拿大的产
7: 品都会有。
10: 对，一定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很醒目的标志。
7: 对，
10: 今天我们想请冯辉来到节目当中，不仅要跟大家去描绘秋季安大略省的风情，风是枫叶的风，更多的是要给大家一些完全可以直接拿来抄作业的路线，然后不同的路线更适合你选择和谁一起共同前往。
7: 是的，那我想其实可能一说到就像刚刚说的，因为国旗上就有这面枫叶，很多朋友可能很多时候一看到枫叶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那个国家啊，这是加拿大。
10: 是
7: 啊，那其实整个这个我们说到的这种红彤彤的枫叶，它其实就是唐枫树的枫叶。那这个唐枫树呢，它其实主要是生长在加拿大的东海岸，并不是全境，那恰巧就在安大略省的这个省份内。所以呢在安省有连绵起伏的枫林，我不知道大家其实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上所播放的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它和我们所想象到的说，哎，我到一个地方去赏枫，可能就是我周边方圆几公里啊，那不是的。
10: 因为首先在地图上大家就能看到整个国度的面积就足够之庞大，
7: 对，
10: 再加上安大略其实在加拿大的这个区划当中是不是也算面积比较大的一个
7: 比较大的。是的。
10: 而且说到安大略省的几个经典的代表性符号，一个枫叶我们刚刚说了，面积连绵起伏，
7: 对，
10: 还有就是首都渥太华也是属于安大略省。
7: 对，
10: 还有最容易被大家混淆的所谓最大的那个都市，
7: 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它也是安省的首府。所以无论是国家的首都还是安省本身的首府，其实都是在安省的这个境域之内。另外一个就是
10: 地理名片，
7: 对，尼亚加拉大瀑布。
10: 我们来听一段这个介绍。
7: 好啊。
0: 永远是它秋天的底色，作为加拿大最秋天的色彩，红色在安大略浩荡蔓延。安大略的红是自然的盛大，如果说红叶是秋天的信使，24种落叶树将深浅不同的红渲染在7600平方公里的阿冈昆地区，蜿蜒于1200公里的溪流里，流淌进1500片湖泊中，动植物在湖畔自由生长，旅人在此重获心灵的治愈。它是加拿大七人画派调色盘上灵感之源，也是户外爱好者向往的风景。安大略的红是跃动的热情，上榜加拿大观赏秋色最佳地点的穆斯科卡，作为加拿大人的宝藏后花园，举目皆为湖泊森林，在旖旎的风光中坐看山水红遍，漫数似水流年。垂钓徒步是白天的惬意生活，野营的篝火则是夜晚的静谧安详。秋日的红色，安大略用热情和妥帖，静待人们用脚步丈量这片斑斓的大地。安大略的红也是秋天的收获，染红这片土地的不止枫叶，一年一度巴拉蔓越梅节，让红色成为秋日的狂欢，让这里变成红色的海洋。红得晶莹剔透的浆果经过时间的酝酿，呈现馥郁芬芳的独特风味，成为热闹市集上的主角，让每个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红色染红了安大略的广袤苍穹，勾勒出独属安大略的秋日轮廓，它搅动湖光山色，向你发出热情的邀约。
10: 太热情了，说的是色彩。那前面那些我之前的认知当中可能都有，但是说到蔓越莓那儿的时候我惊呆了。
7: 是吧，就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红彤彤的颜色会从森林到湖泊到水面甚至到我们的舌尖上，都是带给我们这样很热情热烈的这样的一个，像他说的一种邀请。
10: 就是一说到加拿大的玩法，可能更多人想象到的就是刚才不管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只能听，还是说你能从画面上面去捕捉一些信息，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人均都非常户外的
7: 是
10: 这样一个国度。
7: 没错，
10: 尤其安省刚才又坐拥这么多很 良好的自然资源、
7: 嗯、
1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地理奇观，
7: 嗯，
10: 尼亚加拉大瀑布，
7: 是
10: 包括还有我们中国人民很熟悉的白求恩
7: 大夫的故居，
10: 对他的故居也
7: 在
10: 安省，
7: 安省的莫斯科卡地区的格雷温赫斯特。
10: 莫斯科卡是不是刚有
7: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其实白求恩大夫的故乡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赏枫圣地
10: 啊、哦，他就出生在、
7: 嗯、这样的一个非常
10: 打卡圣地，
7: 对美好的环境中。
10: 是是是是，嗯，那咱们先从哪一步开始？咱们的线路，您先今天给我们准备了哪几条线路？
7: 我们今天呢，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两条线路。
10: 好，
7: 那一条呢，
10: 咱们真是不求多呀，一定是要很
7: 对，一定是要非常精彩的、
10: 嗯。
7: 那我觉得第一条线路呢，是一条比较完整的一个14天的安省，可以赏枫追枫的一条完整的。有不同玩法的线路、
10: 嗯、
7: 那么这条线路呢，它是从我们的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开启、
10: 嗯、
7: 之后向西南去到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后我们再向西北一直到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刚刚我们有说到，然后再继续向北就来到了安省人的赏枫秘境，叫苏圣玛丽、
10: 哦、
7: 那这个地方什么赏枫最著名呢？是火车赏枫最著名，
10: 就不用全程都在自驾了，
7: 对，就不像我们想象的说我们在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我们就必须每天都要开车，因为也会累、
10: 嗯、
7: 我们也要放松，我们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感受这个风情万种。所以呢，我们在莫斯科卡在这个苏圣玛丽，那它最好的就是火车赏枫，这是它最经典的一个体验。那从这儿开始，我们再继续向东边，便来到了刚刚说的，就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在这个地方怎么赏枫呢？蒸汽游轮赏枫啊。那这个呢，就会从我们刚刚说的，在山谷里坐着火车，再到我们在湖面上坐着蒸汽游船，那么再往前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打卡的圣地，就是阿冈昆省立公园。因为我们很多人去到加拿大赏枫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说线路中说了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那个地方叫做枫叶大道，所以就会有很多朋友经常在说这个枫叶大道在哪儿，我要到这个地方去，人家说了这个地方是最美的。那这个枫叶大道其实就是安省的阿冈昆省立公园。那它这个位置因为特别的独特，它是位于整个加东枫叶地带的核心位置。那它其中有一条公路叫60号公路，它正好呢又横穿了这个阿冈昆省立公园，所以它沿途的风景就被大家公认为是最美的一个绝美的一个赏枫的一个景色，
10: 宣传片投放画面了，
7: 所以就 C 位出道，所以它现在是一个妥妥的赏枫的顶流、
10: 嗯、
7: 也是大家必去打卡之处、
10: 嗯、
7: 那从这儿我们再继续往东，就到了首都渥太华。那像在渥太华和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城市人文和自然的风情相结合，那它在和我们在苏圣玛丽也好，莫斯科卡也好，或者是枫叶大道上所看到的纯自然的风情之外，又多了很多人文的色彩的加持、
10: 嗯、
7: 而且呢它就会让我们觉得离城市非常的近，也很便捷。
10: 对
7: 啊，那从这儿我们再继续向西南，就来到了千岛群岛。那这个地方也是安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夏季的游湖和秋季的赏枫圣地。
10: 嗯，
7: 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直升飞机或者是游船来赏枫，之后我们再一路返回到多伦多。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14天的行程。那这条线路中大家其实可以刚刚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同的朋友可以找到不同的玩法，我们刚提到的火车、蒸汽游轮，还有我们的自驾，还有我们提到的直升飞机，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深入的去感受去体验风情的。
2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另外一个，其实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枫叶的时候，其实我也想提一下，就是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枫叶树的高度，其实和安省的这个枫树的高度是有差距的，
7: 就跟可能亚洲人的身高和
6: 因为它的就是咱们看到国旗上的这个唐枫树啊，它非常的高，它其实真正这个成年的树种是要在40米以上，
7: 这么高，
6: 40米，
7: 就那叶片本身就得是成年男子的手掌，
6: 就很大，你知道吧？就是很像梧桐树叶
7: 啊，
6: 和那个的大小差不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40米高，而且这个树基本上它一般是从25厘米甚至到1米的直径，这个树的这个直径哈，那大家可以想是很粗壮很高大的，所以当它连绵起伏在这个山丘上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去抬头仰望，可以看到是整个覆盖在像这个天空上一样一片这个红色的云漫过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安省的赏枫的这个，包括我们在很多社交媒体上会看到很多人拍的都是航拍，非常的漂亮，都是这种大片上帝视角，就是因为有众多的这样非常高大的唐枫树。那么我们所说的这种红枫就比较娇小，它呢就是在中低层，因为它没有那么高，那它非常适合什么，就是我们徒步，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在安省像刚刚提到的这条线路中，那我们在阿冈昆省立公园我们就可以去徒步
7: 走一段，
6: 还可
7: 以穿梭在其中，
6: 对，你可以漫步在枫林中，那除了有这个唐枫树还有中间的这个红枫树点缀其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有层次感的这样的一个赏枫的一种体验。同时如果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因为安省的湖泊特别多，这个安省 Ontario 的名字其实就是闪亮之水，因为在安省呢有25万个湖泊，所以它遍布在不同的这个山地丘陵之间，那像哪怕是阿冈昆省立公园就有2000多个湖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蓝蓝的天，然后通红的这个枫叶，然后彩林的景象在倒映在瓦蓝瓦蓝的这个湖水上，那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划上一个这个独木舟，在平静的湖面中去感受被天被枫叶包括被我们水面上的这个倒影所包围的这样的一个
7: 场景
6: 是非常壮观也非常优美的，所以我觉得是

0: 可以用户外的很多的方式去体验风情。
1: 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今天推荐第一条线路，您把它归纳成一个14天的
0: 对
1: 秋天秘境的一个，
0: 是的，
1: 它算是一个环线，
0: 是一个环线，
1: 多伦多出发，最后其实还可以
0: 回到
1: 多
0: 伦多，
1: 嗯，然后把几乎安省秋天最美的景致串联起来不说，另外打开方式也不一样，就
0: 是
1: 它的层级是多维度 的，
0: 没错，
1: 你可以在水面上，你可以走进枫林当中，
0: 对，
1: 你也可以从上往下去看，
0: 对，你也用直升飞机上帝视角去看，所以大的场景它的辽阔然后这种宽广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你说我们想要一些比如说摄影啊具象的一些也可以在枫林中通过红枫也有更多的体现。
1: 您刚才说到安省的秋天非常适合用航拍的视角去记录，加拿大全境的这个对于航拍的限制是几乎没有的是吗？
0: 其实是很严格的
1: 啊，其实是，
0: 对，
1: 那大家在出发之前需要做一些
0: 需要提前做好，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有准备要航拍的朋友，像比如阿冈昆省立公园，它是省立公园是有管理局的，所以你是提前要去报备的那你的报备申请过程中包括你自己的拍摄的技术你是需要有证书认证的，
1: 对 对，
0: 你的设备是需要注册的，
1: 对，
0: 那么包括你所要去的地点都是需要提前审批才可以去进行这样的飞行的。当然在很多比如说像尼亚加拉，因为它属于国境线上那么这个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去搭乘直升飞机包括在千岛群岛，那么是搭乘直升飞机就是一个最好的去航拍的一个可能了。
1: 但是总之每一步其实都是有迹可循
0: 的，
1: 大家就可以按照规则去完成所有的报备之后就可以很顺利的使用到航拍这个技能了。
0: 是的，那像今年的这条线路中，我们今年有很多的游客，大家是选择了去到苏圣玛丽搭乘阿格瓦峡谷的火车观光赏枫。因为这个就和我们之前大家通常会到阿冈昆自驾赏枫是另外一种体验，它非常适合我们的很多银发一族因为在这个火车上慢慢的用一天的时间，有火车带着我们沿着这个山谷阿格瓦峡谷可以看到整个苏必利尔湖的这个原始秋色盛景那么火车到峡谷谷底的时候也会给大家留出充分的时间，让大家下来可以去徒步，可以去看它的观景台这还有两条非常漂亮的瀑布所以大家可以在这做一些户外运动，之后我们再搭乘火车返回。那火车沿途大家是可以随时都举起我们的相机拍摄非常漂亮的窗外的像油画一样的景色。
1: 这个火车它的速度首先肯定不是咱们国内高铁的这种飞速的行驶
0: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
1: 办法拍，就没有什么观赏了。
0: 对，
1: 那中间它也是会有在一些非常知名的观景点做停靠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游览的专列，
0: 对
1: 吧？对，
0: 其实这个火车因为它在峡谷中穿行，这个火车最早它的前身呢是一个货运火车因为这个峡谷当时是伐木工人把这个木材要运出山谷的这样的一个火车线路那在之后在现在人们把它发展成了这样的一个观光火车。那就像刚刚和袁一说到的，和我们的高铁比起来它的速度就要应该说舒缓很多，它的时速基本上就是45-50，最多不超过55公里每小时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可能比我们正常开车还要让你觉得放松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看枫叶，去拍枫叶，
1: 就是你在这儿就是慢下来，不要
0: 着急，这就是一个慢生活，慢慢的去享受，放松心情
1: 前方没有什么必须要完成的 KPI 等待。
0: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旅行中最需要放松释放的，就是
1: 我都已经
0: 压
1: 了一个地儿了，我不想再寻找那种速度节奏跟我平时上班时候一样的那种生活状态。
0: 对，你要慢下来真正的去感受这样的美丽的景色，而且如果是这还是它的正常时速如果我们比如说因为它在中间会有很多的这种桥梁，甚至是木质的桥梁，那它还因为它是去程的时候是往山谷下边走，回程是返回那像这个情况下它的那个速度在拐弯或者过桥的时候会更慢，可能会降到30公里每小时左右所以我觉得完全是让我们大家放松身心的一个旅程。
1: 这您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本地人也都是作为私藏的这么一个赏枫圣地。
0: 这个是安省人他们自己称为赏枫秘境，因为之前呢都是安省人自己过去，因为他从多伦多如果要飞过去大概是2个小时、嗯、如果我们要开车过去要7个小时、
1: 哦、
0: 所以呢对于安省人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后花园啊，他们都是自己会把这个觉得我们要到秋天了，一定要到这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其实更多的游客也发现到，因为这有不同的欣赏风情的方式、
1: 嗯、
0: 所以大家也把它成为了我们很多世界各地游客所向往的地方。
1: 那它的上车地点是从多伦多过去
0: 啊？不不不，是从多伦多，一般如果是游客，如果是本地人他们会飞过去、
1: 嗯、
0: 那我们一般游客会首先先到刚刚我们说的白丘恩大夫的故居莫斯科卡，因为它是往西北，大方向是往西北走、
1: 啊、
0: 所以先会到白丘恩大夫的故居然后再往这边是到蓝山，然后之后到布鲁斯半岛国家公园再穿过去
1: 啊，
0: 它要慢慢的穿过。
1: 前面半程算是一个自驾的行程，等到了苏圣玛丽的时候
0: 这一天是坐火车的、
1: 啊、放松一天。
0: 对，所以它的起点就在苏圣玛丽，终点也在这儿，
1: 它会
0: 因为它是带着穿越这个峡谷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火车现在由于我们各地的游客追风赏枫来的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升级改造啊，像现在这火车专门有 VIP 包厢，
1: 哇
0: 啊，然后也有非常舒服的沙发转椅、
1: 嗯、
0: 然后在火车上大家也可以点餐，当然了更多的客人可能会选择在峡谷里自带一些小食去感受一下在枫林中野餐的感觉、
1: 嗯、
0: 也是很好的。
1: 是的是的、嗯、所以其实针对我们中国游客或者亚洲东方游客的一些需求、
0: 嗯、
1: 他们也在做一些双向奔赴，
0: 对对，也在调整，也在更好的欢迎我们的客人、
1: 嗯、
0: 包括像莫斯科卡，今年有很多客人选择去就是白丘恩大夫的故乡莫斯科卡地区坐蒸汽游轮、
1: 嗯、
0: 啊，那蒸汽游轮呢因为它的客容量相对小一点、
1: 嗯、
0: 但是呢很受客人的欢迎，是因为它是应该是北美到目前仍在运行的一个这种燃煤的蒸汽游轮、
1: 嗯、
0: 啊，那它里边全部是木质的这种架构，所以大家进去以后是有非常复古的感觉，
1: 是所以很难找到这样的
0: 就在莫斯科卡，
1: 我说在我们日常生活
0: 中，日常生活
1: 中
0: 的确，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有很多人会选择去搭乘这个游船，它叫赛格文号、
1: 嗯、
0: 而且它的上船的地点就是在白丘恩大夫的这个老家格雷文赫斯特、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银发活力族，他们非常喜欢，第一的确希望到白丘恩大夫的故居去缅怀一下白丘恩大夫，
1: 因为是有情愫的，
0: 对、
1: 嗯、
0: 那么同时在这儿就可以登船搭乘蒸汽游船去赏枫，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1: 嗯嗯，其实14天您刚刚说到这条线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感觉上假期是有点奢侈的，但是如果你提前规划你的假期的话、
0: 嗯、
1: 一年当中有这么一个14天的长假、
0: 嗯、
1: 完全是可行的一件事情。所以包括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慢节奏的这种生活可能不仅仅是您所说的银发一族、
0: 嗯、
1: 他们相对会更有空闲的时间了、
0: 嗯、
1: 现在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
0: 所以会有很多
1: 每年有这么一个呼吸的机会，
0: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到大自然中间去用户外运动的方式去真正的亲密接触大自然。对，就比如说像在阿冈昆省立公园和它周边有一个叫做哈利波顿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哈、啊，它没有在这个省立公园的范围内、
1: 嗯、
0: 但是呢它会有很多的户外运动。举个例子，我们很喜欢的这种树间行走啊，这个树间行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在赏枫季、
1: 嗯、
0: 在采，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 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5: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6: 是赛车吗？
5: 电动自行车。
7: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大闸蟹、梭子蟹，各种海鲜、河鲜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肥美的季节。美味的蟹肉虽然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坚硬的蟹壳对于我们的牙齿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吃螃蟹时，有的朋友懒得使用工具，用牙啃咬坚硬的蟹钳，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松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崩裂。为什么自己的牙齿格外脆弱呢？为您邀请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孙小强和您说说螃蟹对牙的挑战。好的，孙主任，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212想问问您，说自己的左下后磨牙倒数第二个，因为怕疼所以一直没有镶牙。除了种牙和做牙套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能够固定牙齿的方法想咨询一下您？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现在是需要镶牙。他说左下后磨牙，
10: 他这个牙还在不在？
9: 倒数第二个。
10: 对，
9: 我觉得应该是不在了，因为他都问到了说除了种牙和做牙套之外有没有别的能够固定的。
10: 这是两个概念，他要是说做牙套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9: 那应该就是牙根还在。
10: 对，牙根还在。对对对，那么这个我们要判断他余留的牙体组织还有多少，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不可以去给他做一个冠，然后继续行使他的咀嚼功能。如果要是说牙根不能够保留了，那么就有可能要需要拔掉，拔掉之后再考虑做种植。
9: 做种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固定义齿或者是活动义齿，是这两种方式。如果是种牙的话，应该就是固定义齿的方式，是吧？
10: 它也不同于这个以前的这种固定义齿吧，它就现在应该是就叫做种植的修复啊。
9: 但是这个时候它也可以选择种植，或者说我们直接做一个，比如说像一个桥一样，就是把这颗缺失的牙齿固定在旁边两颗牙上，是不是这种方式也可以？
10: 在某种条件下是可以的，但是你想，如果我在 搭桥的话，这两个桥墩其实我是要给它磨小了的
9: 啊。
10: 那么如果旁边都是特别健康的牙，特别正常的牙，
9: 哦，有点得不偿失，
10: 对对，有点舍不得
9: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具体的治疗方式，您还是得让医生
10: 对
9: 看了您的牙之后，然后呢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10: 对，
9: 嗯，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种牙和镶牙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治疗的方式，这得根据牙根的这个留存的情况和状态，
10: 对，
9: 让医生来帮您判断一下。嗯，还有鸣笛他说了，直接用牙咬碎蟹壳蟹钳就很容易造成牙的损伤。是的，我们刚才说了，虽然我们的牙釉质相对来说比较坚硬，但是咱要是赶上寸劲儿了，就是某一个点着力的话，那有可能就让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崩坏的情况。
10: 是的。
9: 嗯，3275这个朋友想问问，做牙冠大概得多少钱啊，需要几次啊，这个想问问。
10: 这个具体的费用呢是要根据这个，还是要根据他这个病情不一样去决定的，
9: 嗯，哦，就根据难易程度。
10: 对，因为有的牙你比如说他条件特别好，那么可能就直接把牙预备完了之后直接做一个牙冠就可以了，
9: 嗯，
10: 那么有的时候呢牙冠牙体组织剩余的特别少，那他还需要做预备这个装道打桩，然后做装合冠才可以，
9: 哦，
10: 那么费用呢因此也不太一样，可能从4000到6000都有吧。
9: 嗯，好，也问一下啊，这个如果做牙冠的话现在是不是纳入医保了呢？嗯，根据我的了解好像是没有，是吧？
10: 对，目前是没有
9: 啊。去几次这个是不是也得根据他实际的这个情况啊？简单的话咱们可能去个2次就行，复杂的话咱们得去好多次。
10: 对对对，所以说呢做牙冠呢我们再多说两句啊。这个做牙冠因为有的患者就是说他可能不是特别理解，那么以前就很多人就说嘛，说我这个牙不是补完了就完了嘛，
9: 嗯，
10: 然后为什么非现在你还得要这个建议我去做牙冠呢，
9: 嗯，
10: 是不是所有做完根管治疗的牙那么我都需要做牙冠？其实也不是这样啊，不是说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如果这个牙齿缺损很大，牙尖又比较薄弱，那么单纯的冲填之后啊，嗯，在行使咀嚼功能的时候，它就面临的这个劈裂的风险就会比较大。
9: 嗯，
10: 啊，那么这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又付出了一定的这个，精力、时间，还有一定经济上的这种，
9: 成本。
10: 对对对，然后呢？做了很好的根管治疗，结果到最后牙齿因为这个劈裂啊留不到，那么我们这个就太冤了，
9: 前面咱就白花时间和精力了，嗯，
10: 对对对。所以一般而言呢，对于后牙那么它承担的咀嚼力比较大，如果牙体又没有明显的这种缺损，因为我们做根管治疗的这些牙齿呢，要么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有一定的隐裂，要么呢就是坏的有很深的龋坏，那么导致牙髓发炎，我们才做这个根管治疗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通常就要考虑这种保护牙尖的修复方法了。
9: 哦，
10: 如果是前牙呢它剩余的组织又比较多，那我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案。
9: 嗯，就是我们说填充，就是用一些现在的这种
10: 树脂材料啊
9: 材料
10: 补牙就可以。所以医生呢一般也会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会和我们患者去交流，告诉我们患者比如冲填，比如做嵌体或者是做全冠，他们各自的益处还有风险，是吧？
9: 嗯，
10: 然后让患者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决定。
9: 嗯，一般来说像后牙刚才孙主任强调了它的受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10: 嗯，对对对，
9: 如果出现了杀神经的情况可能这时候医生会建议你做一个牙冠，
10: 嗯，
9: 对它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10: 对，
9: 这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杀完神经的这个牙齿，
10: 嗯，
9: 它相对我们有神经的牙来说，
10: 嗯，
9: 它会更脆弱，有这个区别吗？
10: 这个呢不完全准确吧。我们根管治疗，也就是说，我们老板说这个杀神经的治疗的，它的这个目的呢，是在牙髓组织啊已经发生不可逆性的这种炎症或者已经坏死的条件下，我们把这个发炎的或者感染坏死掉的这个牙髓处理掉，通过防止它的这种感染，然后促进已有的这个感染的消除，来尽量保留我们这个天然牙。
9: 嗯，
10: 因此我们很多这个患者就是抱着我这个牙神经对我这个牙很重要，简直就是没有这个牙神经可能我这牙就也留不了几年了，就他是有这种想法。
9: 嗯，
10: 往往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反而延误这个 治疗的这个最佳的时机。
9: 哦，所以说牙神经，咱先明确一点，就是如果医生建议你杀的话，一定是有杀的必要。
10: 对，
9: 咱不能说为了让这个牙神经留存下来，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坚固，这时候延误治疗或者说拒绝治疗，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10: 对，而且呢，往往我一般来讲呢，根管治疗后的牙齿仍然可以长时间的、长期的行使它的功能。
9: 哦，但是这个会变得，比如说更脆吗？或者说更容易碎吗？咬一个健康的这个牙齿，它的受力，比如说可以受力咬一个蟹钳没问题，但是如果我的牙神经杀了，很多朋友说这牙就已经死了，它没有神经了，那这样的话它会更脆弱，比如说咬个牙蟹钳，它就开始崩了吗？
10: 真正影响抗折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啊，是因为这个牙本身原来

0: 就存在很大范围的龋坏、
1: 啊、
0: 或者是有隐裂，或者是它的鱼瘤芽体组织就比较少的这种情况、
1: 啊、
0: 而不单纯是因为它没有神经这个情况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也是纠正了很多朋友的一个观点、
0: 嗯、
1: 就是认为有神经的那是活芽、
0: 嗯、
1: 它的营养供给是源源不断的、嗯、觉得更坚固，
0: 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刚才讲的意思是后续的决定一个根管治疗完了之后这个牙齿它抗折能力下降的，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
1: 哦，
0: 单纯是因为没有神经了，
1: 哦，这只是一方面的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已经受伤了，已经有隐裂了，
0: 对，
1: 那么它肯定会更容易崩坏。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为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你说吃火锅吃烧烤吃多了之后总感觉腻腻的，这个时候就想来喝点能够解腻的小甜品。那么在我们古代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腻小甜品呢？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古法酸梅汤，不仅能给你带来酸甜的享受，还能帮你解腻解烦忧。那怎么做？今天就来教给大家这个传统的饮品制作方法，让你轻松在家也能享受这份清爽。
7: 要准备的食材有普通乌梅、烟熏乌梅、乌枣及黑枣、山楂、洛神花、甘草、橘皮、桂花。
6: 第一步，先把这些食材都洗干净了，别让那些灰尘破坏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啦，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热乎乎的酸梅汤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一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了。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问说，吃螃蟹的时候呢，这个牙齿嘎嗒一声没掉，但是呢接下来吃东西就有钻心的疼，喝凉水的时候刺激了之后也会疼，想问问这是不是牙裂，然后还想问说，如果不疼了的话是不是就证明没事了？
2: 是这样，这个从他这个症状上来讲呢，我们还是怀疑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隐裂的情况。然后割了一下之后，然后就出现了冷热敏感，这冷热敏感呢，一般我们就会认为这是出现了牙髓的症状。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还是及时就医的好，不要在家里说是我忍一忍，过两天他自己就能好吗？他可能症状有可能去缓解，但实际上他这个隐裂如果已经产生了，他自己不会好的，还要及时的去看到底它到什么程度了。
1: 就是到后面如果不敏感了或者是不疼了的话，也不代表着它就长好了。
2: 对，
1: 就是这个损伤依然还是存在。
2: 对，还是存在的。
1: 再次我们如果受力不均衡的话，或者说受到了一个比较强的外力的话，它就有可能直接断裂。
2: 对，再次加深了就。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两种我们吃螃蟹把牙齿割坏了之后的处理情况，还有一种咱没说，就是如果出现了崩坏或者是折断的情况，这个是大家最容易发现也最容易去就诊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应急处理方法到底是什么，孙主任？这个缺失的这些或者说崩掉的这些我要带给医生吗？

0: 这也是分情况
1: 啊，
0: 如果要是说真要是有这个你可以收集到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碎片的话，你拿着可以到医院啊，那么医生可以通过这个去判断，这个更加迅速的去判断这个缺损的范围啊大小。但是后期的这种修复呢，可能还是需要通过树脂啊或者是嵌体啊或者灌的这种修复啊。
1: 不能把我掉的这块或者说断的这块都给我粘上吗？
0: 在个别的条件下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不行的啊。
1: 嗯，这个其实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如果我们的牙齿出现了这种意外的这种受伤的情况，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节目嘛，我记得还告诉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
0: 嗯，
1: 咱可以把它泡到牛奶里，然后带去给医生。
0: 您说的这个啊，是我们就是叫做牙脱臼，也叫牙完全脱位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它掉出来了，那么有几种情况嘛，我们切记切记，不要干燥保存。
1: 对，就不应该把它放到卫生纸袋去，不行。
0: 对对对啊，我很珍藏着，然后捧过来了，那坏了。
1: 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牙齿是一颗完整的牙齿。
0: 对，如果要是掉出来了，这个情况是我们要保护这个牙根的牙周膜，尽可能的尽快就医，让它湿润的去。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率的话
1: 还能种回去。
0: 对对对，保护它的牙周膜还能就植入的效果好，否则的话很多。比如说它这个牙根过于干燥，那么再植的话，那么就会出现牙根吸收啊什么这些情况。
1: 嗯，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牙齿是一颗完整的情况之下，咱有条件泡牛奶，没条件泡这个矿泉水里面，
0: 甚至你含在嘴里都可以。
1: 啊，就是保持一个湿润的环境，带到医院，及时的找医生，咱还有可能把这个掉下来的牙再种回去。
0: 对。
1: 但是如果出现了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缺损的情况，崩掉了一块或者崩断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情况其实是很难通过，比如说一些胶水什么给我们粘回去的，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很多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牙齿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已经存在龋坏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是在吃一个硬东西的时候，一下子表面就崩解掉了，因为我们这个龋坏呢，我们它实际损坏的这个范围啊，往往比我们肉眼看到的要大得多。
1: 嗯，
0: 有很多这个患者也是来了这之后，哎，我这个牙没有坏多少啊，怎么你磨牙磨牙，怎么给我磨的这个牙没剩多少？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次我们都安慰患者，我说来，你看我们磨的是已经被感染掉的这个牙体组织，你健康的牙体组织是我们比你都认为要珍贵的保留的。
1: 医生说我冤枉啊。
0: 对，啊，因为他这个龋齿的进展呢，往往是深部进展得更快一些，
1: 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成年人的这个牙齿的邻面的这些龋坏，甚至表面看着它都是很完整的，但是里面已经都空了。
1: 嗯，但是如果我们是这种受到外力的这种崩坏呢，它也跟我们的这个龋坏好像还有点区别，它就是直接断裂。尤其是很多朋友说，如果这个断裂的这个面儿相对来说又比较平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用个什么比较强力的胶水给我粘上啊？我继续再坚持坚持，实在不行了，我再做牙冠啥的。
0: 如果是后牙的话，比如说发生这种牙尖的这种折断呀，或者这个
1: 崩裂，
0: 对，组织崩裂啊，这个基本上是没有
1: 粘回去的可能。
0: 对对对，如果前牙而且又是健康的，那么存在这种可能
1: 啊。所以说后牙还是因为和我们的这种受力方式，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我们靠它咀嚼，所以它受力更大。那即便粘回去的话，也有可能粘不牢，或者说再次出现松动和脱落
0: 的
1: 情况，
0: 达不到。
1: 哦，现在还没有这种强力的胶水。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朋友在说年轻的时候感觉这牙齿啊挺坚固的，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牙没有那么的坚固了，再咬硬东西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疼痛和松动的情况。想问问，是因为牙齿逐渐衰老了吗？这个孙主任挺有意思，也跟我们说说牙齿有使用寿命吗？
0: 牙齿啊还有牙周组织啊是存在一定的这种增龄性的变化，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牙齿啊常伴随着比如说磨耗逐渐加重，然后又可能这么多年嘛，也有可能会发生龋病然后充填。那么对于牙周组织呢，牙龈可能有退缩，有的我们这个老年人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牙冠是越来越长了啊，牙龈有退缩或者牙周支持组织发生变化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说啊，年龄大了就牙齿就一定的脆，关键还是要看每个人具体的口腔的情况，
1: 就看你保护的好不好。
0: 对，有很多人我们在临床上也见到啊，七八十岁的人呢，他的牙齿保护的还是非常好，
1: 嗯，
0: 啊也不松动，然后那个保持 哎，这个良好保持着良好的这种功能啊。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四五十岁的人，就这个有这个哎牙坏得很厉害，然后牙周条件也不太好。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但是首先我们先要破除一个谣言，就是牙齿它并没有一个特别严谨的说它的五六十年就是它的使用寿命，到了这个寿命的时候它脱落呀、松动啊，都是自然现象，没有这个说法。
0: 老掉牙其实是不太正确的一个说法。
1: 嗯，只要我们保护的好，其实牙齿是可以伴随着我们终身的。
0: 对，
1: 当然了，这个保护的过程就和我们今天说的，您别用它坑坑的啃着螃蟹，
0: 对，
1: 别用它坑坑的起酒瓶，这些外力都有可能会缩短我们牙齿的使用寿命。
0: 对，
1: 当然了，日常的这种清洁呀、维护啊，也都非常的重要。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戴了这种活动的义齿或者说牙冠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不能够咬硬东西了？他说他做牙冠的时候，好像医生就跟他说以后不要用这边咬硬东西。
0: 这个是有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吧。一个是呢，我们牙冠即便是瓷的牙冠，它也有一定的这种脆性，如果你专门就觉得我这颗牙这个冠是特别坚固，我就拿它去挑战这个蟹钳啊什么，这做一些这样的工作，那肯定是很容易导致它这个牙冠本身作为一个修复体发生这个破坏啊什么这些情况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做牙冠的牙齿啊，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做完根管治疗之后的牙齿，那么这它的牙根呢，这种比较我们这个没有做完没有做过根管治疗的，可能它的抗折性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建议患者正常使用就行，不千万不要拿它去做一些这个挑战这个挑战那个的危险动作啊。
1: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做的这个全瓷冠，它的这个硬度和我们本身的牙釉质相比，现在基本上拿到一样吗？还是说它比我们真实的牙釉质可能要更脆弱一些？
0: 硬度这方面呢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这个做牙冠呢，不，它结实与否好与好，它不完全取决于它的硬度
1: 啊。
0: 比如说鱼鳞牙体它怎么去处理，然后它的封闭性怎么好，和对颌牙的咬合关系怎么处理，这些反而是关键。硬度其实并不是作为首要要去考虑的一些因素。
1: 对，这个我们通过节目真是长知识了，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跟我的理解是一样的，就是我这时候如果要做牙冠的话，那我当然愿意选一个更坚硬的，越硬越好，越结实嘛。但其实不是这样，
0: 那有可能造成你对颌牙的过度磨损。
1: 就是它太坚硬了，那你如果是下牙的话，那上牙老跟它接触，老磨。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6: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6: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3: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9: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0: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2: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3: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2: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7: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8: 你好，
19: 你好，
20: 你好，
19: How's it going？
2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回复听众最近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还要为大家介绍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那今天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23: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2: 我们先来回复听众刘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她说最近啊，我这记忆力有点下降，我想问问吴浩老师，在饮食上做哪些调整，吃什么东西有助于提高记忆力呢？
23: 是这样的，中医认为吧，这个记忆力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脑子的功劳。这个脑子呢，中医认为是髓之海。髓，那髓是哪儿？髓是由肾主的，肾主骨生髓，所以髓海一定是肾足了，肾气足，髓海才能充足。也就是说，中医认为补肾的这些食物和药物对记忆力会有影响。
22: 嗯，说到补肾了，很多朋友就会想到黑色食物好像补肾。
23: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中医认为黑色的这些食物有很好的补肾作用，比如说这个黑的芝麻，大豆、黑豆，然后还有桑葚儿，
22: 都是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哈。
23: 哎，对对对，确实是。然后确实他们也有很好的这种补脑，然后提高这个记忆力的这种作用。当然了，这个不是说今天吃一点儿，明天就记忆就超群了，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但是呢，它总体上来说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还有呢，就是核桃。
22: 对，核桃长得就像大脑，是吧？
23: 对对对对。
22: 之前我们做过节目，也说到核桃也是补脑的。
23: 哎，确实是。然后我们以后这个做的膏方，还有包括咱们常吃的这种固元膏，这里头核桃也是一味主料，主料是指的辅助的主料，就是除了药物以外，如果要是像老年痴呆，或者是说帕金森，有一些这种老年的和神经功能有关系的这些疾病，以核桃作为辅料加在里面去制成制剂是非常常见的，非常常用。
22: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刘女士哈，如果您想提高记忆力啊，就是补脑的话，可以吃吃刚才吴浩老师给您说到的这些食材，黑色的食材哈，也容易得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坚持吃，
23: 哎，
22: 是吧？
23: 对对对，
22: 长期的每天都吃，可能能起到这种补益作用。
23: 对，食物和药物之所以不同，最主要是因为食物的偏性没有那么大。所以如果您要真的说让它起效的话，只怕不是说像药物似的咱吃一两回两三回然后它就起效了，那可能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22: 就是养成这种吃黑色食物的习惯。
23: 对对对，
22: 可能您在吃的同时也达到了这种食疗作用。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杨女士提出的一个问题。杨女士今年50岁哈，她说，我是一名类风湿患者，看到纳豆的保健功能，我也很想尝试一下，我就做了这个纳豆。但是我又看上面说这个痛风的病人不能食用，那像我这种类风湿的病人，我能不能吃纳豆呢？想让吴浩老师给解答一下。
23: 纳豆呢，是大豆的一个发酵制品。然后这个发酵了以后的这种东西啊，咱们都说相对来讲 它就比较好消化。
22: 嗯。
23: 然后呢，同时呢，它还帮助身体进行一部分消化，比如说咱们说的发酵食品里面的这个红曲，就是米的发酵品，然后就有降脂的作用。酸奶呢也是助消化的，就是奶的一个发酵品。那豆的发酵品呢，咱们中国也有，比如说像酱豆腐，
22: 豆腐乳酱豆腐、
23: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传统的咱们的一个发酵食品。那纳豆呢，主要是原产于这个日本的一种发酵的方法，然后呢，咱们在咱们国家现在也逐渐的流行开。应该说，纳豆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就跟其他的这些发酵品一样，它有一定的这种保健的作用。但是呢，咱们也是要分人群的。这个女士她问的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痛风的病人他不能吃纳豆，或者说咱们纳豆上头就是做法里面或者是说包装上都有标注说这类病人不合适吃，主要是因为豆子里面本身就含嘌呤就比较多。那痛风呢，主要是因为嘌呤代谢过程在体内有些问题，然后它会沉积下来形成这个尿酸过高，然后沉积在关节形成尿酸的结石，那引起这个局部的一个炎症红肿热痛，然后引发痛风这种病。那这个代谢过程有问题的话，这个摄入就需要减少，否则就会在身体内沉积，就会出问题哈。所以呢，纳豆并不是因为它不健康所以痛风的人不能吃，而是它所含的这种嘌呤类比较高，不太合适在这方面代谢有问题的人来吃。所以他痛风病人是尽量不要去吃，不光是纳豆，而且还有其他的豆制品，以至于包括其他嘌呤高的，包括肉类，然后也包括蘑菇菌类，然后也包括甚至有一些素菜，包括芦笋。就是它的忌食范围是相当的广泛的。但是类风湿的病人呢和痛风的病人机理完全不是一个事情。就是类风湿的疾病呢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并不是说你的代谢过程中有问题，所以你在代谢嘌呤的这个环节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纳豆对您是非常安全的，您是可以吃的，没有问题。
22: 就是说类风湿患者哈，杨女士，您吃纳豆是没有问题的。
23: 对，
22: 这个类风湿和痛风是两种疾病。
23: 对，
22: 您可以放心的吃纳豆。再来回答听众哈，这个李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家有一只兔子是别人送的哈，这个家里从来没有炖过这个兔子，我想这个炖兔子是不是能起到这个滋补身体的作用，还想问问吴浩老师，如果炖煮的话我需要放哪些材料，放哪些这个药材啊补一补。
23: 是这样的，就是兔子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平甚至偏凉一点的这个性味的这样的一个食材，然后呢它呢兔子肉比较瘦，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炖煮的时候需要加一些佐料，它的味道呢不像那个咱们牛羊肉似的那么香气那么浓，
22: 脂肪含量比较低。
23: 对对对对，它味儿比较淡。所以这个时候呢您需要是咱们中国烹饪的一句话叫无味使之入，您要给它赋予一些味道。那这个时候呢您需要加一些调味品，就从烹饪上来讲您就应该加一点，适当的加一点大料、桂皮、香叶一类的东西。当然了也不能太多了，太多的话可能就
22: 变成十三香了。
23: 对，
22: 中药铺
23: 就是这个香料的味道，全都是香料的味道，
22: 没兔子肉的味儿。
23: 对，然后您要说除了这个以外您还要滋补身体的话，您就加的那些东西相对来讲就应该是相对温补，然后有补益作用的，比如说当归。当归很香的。当归羊肉汤是咱们的食疗第一方，是张仲景那个《伤寒论》里的方子。当归和羊肉炖在一起是非常香的。 那个味道。
22: 嗯，
23: 然后黄芪，因为黄芪和当归之类的东西我都用它来熬过粥。
22: 嗯，
23: 它味道是有一些中药味儿，但是这种中药味儿并不是那么难接受。
22: 哦，
23: 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香。
22: 嗯
23: 嗯，然后这些东西您都可以加，包括党参。但是我要提醒您一句，就是您还是以吃
22: 兔子肉为主。
23: 哎，对，还是说就是不要加太多的这种食材。另外还有一个，如果您要做，您要这么加药材的话，应该叫做药膳了。药膳呢就更需要辩证一些，就是您是阴虚啊，是阳虚，是气虚啊，是血虚，咱们可能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来加不同的药材。有针对性一些更。所以您如果说我只是说哎想补一补，那可能党参也可以。这个黄芪当归都可以用一点。但如果说您说体质特别燥热，本身我就很强壮，我觉得就不建议您非得要用这个药膳来。这个不是个，不光是个，现在把它做成一个很时髦的东西，但它其实不光是时髦，它还有一定的功效在里面。所以这个功效是有针对性的。
22: 对，
23: 如果用错了也可能会有错的功效。
22: 对，就比如说做完了节目，我和吴昊老师下馆子去了，当然吴昊老师懂得这些药物的偏向哈，就是咱们吃哪儿吃药膳吧，可补了。但这一桌的人哈，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那你吃的药膳可能对每个人的功效也不一样，有的人适合，有的人就不适合。如果您单纯是想吃一顿美味的兔子肉的话，其实没有必要放那么多中药。您要是非得放呢，您就放点当归啊，就是
23: 放点象征性的，
22: 对，
23: 就放
22: 一点，放
23: 太多，太多了呢，一个呢也影响这个食物本身的这个味道。
22: 对，
23: 可能您吃了半天就成中药汤子了，这个就不好了，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呢，您还得看看是不是自己会偏了，会出偏啊。不行，找一个这个医生问一问，自己是什么体质的，或者家人你想让谁补，
22: 对，
23: 然后完了他是什么样一情况，
22: 做完了之后你有点偏了，这合着就这一个人吃合适啊。所以说还是以食材为主哈。
23: 对对，
22: 把这个家庭烹饪嘛，我觉得主要是口味，只要把它做得美味了，我想这个烹饪就成功了。
23: 对，我觉得呢，药膳之所以说不是一个一般的说咱们在馆子里就马上就能做或者能够广泛推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有医学的这个分体质在里面。
22: 对，
23: 然后您如果要说比如说一类的，比如说咱们产后缺乳，这个时候您弄点这个当归黄芪啊什么的，当然了咱们这个普遍是因为这个气血虚弱，产妇气血虚弱缺乳，大多数产妇都会有这个效果，都会效果非常好，而且好吃还很有用。但是如果要是说个别的咱们这个产妇她就不是因为气血虚缺乳，那你做了这样的汤她也下不来奶。
22: 哦，所以
23: 她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22: 因人而异。
23: 对，需要有个辩证过程。
22: 需要有个辩证过程。那我们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继续和您分享，一会儿见。
2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2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回复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哈，就是听众方女士问，吃中药可以喝茶吗？吴昊老师，
5: 是这样的，一般说呢，茶叶它有解毒的功效，所以在吃中药的过程中不能喝艳茶，
4: 哦，
5: 特别
4: 浓
5: 的茶，
4: 嗯，
5: 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一般呢，咱们就是沏的比较淡的这种茶。问题不是太大，尤其是您不是说跟中药一块儿用，您可能在服用之后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喝点茶水，然后这个问题不太大。
4: 咱们之前说这个绿豆汤的时候说绿豆的解毒作用不适宜和中药一块儿喝，或者说您吃喝绿豆汤的时候隔那么一段时间哈，茶可能还没有绿豆的那种
5: 对
4: 比较强的解毒作用呢，所以淡一点的茶您是可以喝的。还有一个问题也问您吧，就是听众孙女士，她今年38岁，前一段体检的时候甘油三酯偏高，高一倍，她想问问吴昊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是跟吃有关系吗？
5: 甘油三酯呢是咱们血脂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个朋友说她高一倍，我就不知道她血脂的其他的这个指标是不是也有异常的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要是有异常，我们需要就是不同的这种指标合在一起进行判断，才有一个比较精确的这个诊断出来。那这样就是单纯的从食疗辅助的这种角度去说吃什么好，我就建议像这个咱们原来说的山楂，它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降脂作用，然后也有荷叶，它有生清化浊的这种作用，也有降脂的作用，还有包括
4: 红曲，
5: 对，咱们所说的。

0: 的这个红曲也专门做过节目，
1: 嗯，
0: 然后它也有这种降脂作用是比较好的，
1: 嗯，就是甘油三酯高了哈，就是大体上说就是血脂肯定是高了点儿。啊，所以吴昊老师呢是给大家推荐了酱汁的一些食材，山楂呀、红曲呀，包括荷叶呀，啊，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一些这样的食材。
0: 对，其实也不止这些，就是我们周围有很多食材都有类似的作用，比如说像洋葱，
1: 嗯，
0: 它的降脂的作用也是不错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尽量的食物多样化。另外还要提醒一句的是，就是咱们一个身体特殊异常情况的出现，肯定您不能只调整饮食一方面。
1: 对，嗯，
0: 因为咱们出现这个问题，它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
1: 嗯，
0: 那咱们可能需要注意的，除了饮食，还有包括运动，然后生活方式，起居这些各个方面都要想一想，哎，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东西去调整一下？如果真的您通过这一个指标，就非常认真的对之前的这些生活进行了一个反思反省的话，那我就特别恭喜您。
1: 嗯，
0: 因为您就对，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是态度是非常认真非常负责任的，
1: 嗯，
0: 然后您在这种不断的反省过程中应该是能够保持住健康的。
1: 对，其实吴昊老师给大家提个醒哈，我们最直接的感觉是，哎，血脂高了，那我吃了什么了是吧，我就往回找吧。其实您应该着迫得更广泛一点，比如说运动啊、生活方式等等等等哈，通过全息的一些思考和判断，找原因进行调整，这样才是更合理更科学的。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道鸭架汤。很多朋友去馆子吃烤鸭的时候啊，尤其是点一整只烤鸭的时候，会把这个鸭架打包回家呢，我们自己做一个鸭架汤。但是回来做这个鸭架汤，总觉得没有人家饭店做的那么好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下面呢，我们就请曾经在餐饮企业工作过的美食达人文双给大家介绍制作鸭架汤有什么窍门。
2: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鸭架汤的做法。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鸭架带回去，就是说我们做餐饮呢，有的客人就回去就问我说，为什么我们煲的汤和你们煲的不一样。
1: 嗯，就是自己煲有点腥，还不太好喝。
2: 对对，
1: 嗯，
2: 就说是不是你们放什么特殊的调料了。这个鸭架汤呢，因为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啊，就是说做饭呢是大师傅炒，二师傅颠，三师傅冒青烟。
1: 这什么意思？
2: 就是说吧，这第一个师傅是炒的，这头两个师傅都是炒菜的，这第三个师傅是点火的。
1: 哦，
2: 这个火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哦，别看是排行老三哈，
2: 对，
1: 第三位，但是很重要
2: 啊。对对，你这火候掌握了，就是说大小你要掌握不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关乎到一个菜的口味的。
1: 嗯，
2: 那
1: 这鸭汤和这个三师傅天是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个关系很大的。
1: 嗯，
2: 说下这个鸭汤的做法啊。
1: 嗯，这个文双还卖了个关子，在稍后的时间给咱们做出解释。
2: 对对对，
1: 好。
2: 第一就是把这个鸭架带回去以后呢，我们把这皮和这个肥油要去了，因为鸭肉市场卖得很好，像很便宜，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家里人不会做鸭肉，油太大。是吧？
1: 对，鸭子很肥。
2: 对对，其实要吃起来鸭肉比鸡肉好像我认为都差不多，但鸡肉卖得很好，鸭肉卖得不好，是不是？
1: 对对，弄不好就有点腥。
2: 对，
1: 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
2: 把这鸭架子去好这个肥油和皮以后啊，我们把它切成小块，我们这回开始做，准备的料特别少，只有姜片和葱段。
1: 哦，就是葱姜。
2: 对，这先是准备的调料。开火点一点点油，点点油，边锅把这鸭架子开始炒，一直的炒，炒到它有点发红发焦的时候，
1: 嗯，
2: 这回我们放入葱和姜，再炒一会儿，因为它已经入味了。完，我们要准备开水。
1: 开水，
2: 对，
1: 这是一个关键的点哈。
2: 对对，
1: 不能是凉水。
2: 对，而且这个鸭架子要炒的火一定要大，只要不糊就可以。
1: 就是尽量大火炒这鸭架子。
2: 对对。
1: 嗯，
2: 完，我们这回把开水倒这锅中，直接这鸭汤就泛白了，就直接变成乳白色了。
1: 嗯，
2: 完我们再换一个汤包，如果有汤包就可以换，如果没有就可以直接在这锅里继续的把它煮下去。时间越长，它这个鸭汤就是越浓越白。
1: 嗯，
2: 如果说喜欢吃白菜和豆腐的，放一点白菜豆腐，口感非常好的。
1: 那我可以理解一下三师傅颠这个火候的掌握哈。
2: 嗯，
1: 那这道鸭汤肯定是在炒这个鸭架子的时候要用大火
2: 啊。对对
1: 啊，是吧？
2: 特别特别大的火。炒的时候呢，它主要是火大以后吧，你浇着开水，鸭汤直接就变成乳白色了。
1: 哦，
2: 因为有些人回去说，我为什么煲的汤特别清啊？
1: 嗯，
2: 你们是不是就说有的时候饭店是不是放了什么牛奶呀，或者桑拿大奶这些东西啊？其实都不是，
1: 都不是，主要是这个炒的过程中用大火。
2: 对，
1: 那后来放到这个汤包里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火呢？
2: 这个我们就可以小火文火来慢慢的炖就可以了。
1: 这也可以解释刚才为什么文双卖了个关子哈。
2: 啊，对对
1: 啊，就是这道鸭汤的秘诀是在于火候。
2: 对对，
1: 下次如果您去吃烤鸭，把这个鸭架子打包回来，也不妨按照文双的这种做法自己再做一道鸭架汤。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鹏，责任编辑赵美娟、张瑞，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李腾林。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稍后我们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0: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

0: 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

0: 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透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5: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6: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7: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 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8: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7: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9: 我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地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1: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0: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1: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3: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2: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4: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2: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5: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1: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 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17: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

0: 示，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八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贷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3: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4: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 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

0: 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自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股份，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3: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2: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4: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5: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因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 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副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副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被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5: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5: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古敦坊村。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地处太古区湖村镇，它没有白岩村那般悠久的史前地层，也没有上恩村那般险峻的古堡格局，却以另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太古的文脉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太古温氏望族的世代聚居之地，是文敦坊美誉的承载者，更是汤王庙与观音寺千年香火的守护者，这就是湖村镇敦坊村。敦坊村的名字本身就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关于村民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古代村北有连绵的土堆，人们常在晨曦或傍晚时分，透过土堆上空的弥漫阴霾，看到牌坊城楼般的影像，触景生情，取名敦坊。另一种说法则是驿站制度有关，古代设5里1顿10里1铺，敦坊地处交通要道，因村中广出官宦，遂有文敦坊之誉，后保留敦坊之名。村中长者则有自己的理解，敦为敦厚笃实，坊为街坊作坊。敦厚笃实是敦坊人世代村庄曾经作坊林立、百业兴旺的繁华景象。无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相，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在现存最早的太古县志明万历24年1596年编纂的万历太古县志中，敦坊村已被明确记载为敦坊都。也就是说，至少在400多年前的明代，这座村庄便以敦坊之名载入史册，成为太古县下辖的一个基层行政单位。一个村民穿越数百年时光沿用至今，这本身就是一种文脉的延续。

如果说白彦村的根脉在殷商箕子，上安村的荣光在牛氏一门，那么敦坊村的灵魂毫无疑问属于温氏家族。敦坊温氏以太原堂为堂号，太原堂温氏的历史极为悠久，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并州祁县温氏，那是温氏最早形成望族的地方。数百年来，温氏族人从太原盆地出发，散居于全国各地，而敦坊村便是这支古老姓氏在太谷扎根的重要支点。据武乡温家沟温氏宗谱记载，明代温海的史迁祖便是由清徐县徐沟镇迁至太谷县敦坊村，此后宗支繁衍，又陆续迁往武乡、长治乃至贵州、河南、河北、湖北、北京、安徽等地，一个敦坊村竟成为数省温氏后裔的共同祖源地，这在太谷古村落中实属罕见。敦坊温氏在清代达到了鼎盛，翻阅史册，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从这座村庄走出，汇入中国历史的长河。温长寿，乾隆己丑科进士，官至提督陕甘学政，他是一位学问深厚的官员，在西北主持学政期间，为当地文教事业倾注心血。他的儿子便是后来名震朝野的直隶总督温成会。温成会1755年至1832年人，字景桥，号慎余，是敦坊温氏家族中官位最高、声望最隆的一位。他于乾隆43年1778年以拔贡身份步入仕途，从吏部七品京官做起，历任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此后辗转陕西、河南、福建等地任职，最终官至直隶总督，加授太子太保，成为清代历史上太谷为数不多的封疆大吏之一。温成会为官一生，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忠直亲民的品格。清史稿评价他，至积抚无异迹，沉聂山东则至道清誉有声，率以平反冤狱遭清陷，可谓能挽盖矣。在陕西盐于水道任上，他目睹百年旱灾后赤地千里五谷不收的惨状，痛心不已，潸然垂泪，果断打开官仓放粮赈饥，使许多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百姓保住了性命。在河南布政使任上，他面对黄河泛滥、田地被冲毁的困局，提议修复堤坝、加固围堰，组织百姓修复堤落旧渠，使渠水河水各行其道，降低了黄河倒灌的危险。在福建巡抚兼属闽浙总督任上，海盗蔡牵扰乱海峡秩序，沿岸百姓深受其害，温成会多次组织官兵狙击，每次都身先士卒，冒死进击，最终将海盗团伙击溃瓦解。从西北旱灾到中原水患，从东南海防到京畿治理，温成会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而他始终以忠直亲民四字立身行事。一位从太谷小村走出的读书人，最终成为朝廷倚重的封疆大吏，这既是温氏家风的证明，也是敦坊文脉的荣耀。温成会的后代同样人才辈出，其子温启鹏嘉庆14年进士，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告授朝议大夫。温启鹏之弟温启峰嘉庆甲子举人，著有《玉镜台词集》行事。温成会的侄子温中汉更是在同治元年高中壬戌科探花，受翰林院编修，出任湖南学政，历官湖北按察使。温中汉善文章，爱抚琴，著有《名翰赏心集》《古诗欣赏集》《红叶安诗文集》等著作，探花及第，金榜题名。一位从敦坊村走出的学子，在科举的最高殿堂上留下了太谷人的名字。从温长寿到温成会，
从温启鹏到温中汉，敦访温氏一门数代，进士、举人、探花辈出，文官武将俱全，这正是文敦坊美誉最坚实的注脚。直到今天，敦坊村太原堂温氏总祠依然保存完好，温氏族人仍在传承着温氏母训中孝亲、勤俭、诚信、向善的精神内核。一座祠堂，一部家训，将一个家族的精神命脉延续了数百年。一个村庄的文化底蕴不仅写在功名榜上，更刻在庙宇的砖瓦之间。在敦坊村，汤王庙是现存最重要的古建筑之一。汤王庙供奉的是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在中国民间信仰中，汤王被尊称为禹神，因为传说商汤曾以自身为牺牲，起于桑林以求雨，解救了天下旱情。太古地处黄土高原，十年久旱，百姓对禹神的崇敬由来已久。敦坊汤王庙现为清代建筑，于2009年8月19日被公布为太古区文物保护单位。虽然现存建筑为清代遗构，但汤王庙所承载的信仰传统却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每当旱情降临，乡民们便来到汤王庙前祈雨消灾，这一传统在敦坊村延续了不知多少代人。敦坊村的庙宇远不止汤王庙一座，据民国太古县志及田野调查统计，民国时期敦坊村共有神庙37座，37座庙宇供奉着各路神祇，从佛教的观音、文殊到道教的吕祖、文昌，再到民间信仰的龙王、财神、关帝。一个村庄能够容纳如此多元的信仰体系，足见敦坊人的精神世界是何等丰富而包容。观音寺便是其中一座重要的佛教寺院。观音菩萨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地位极高，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著称。敦坊观音寺的创建年代已不可考，但它与汤王庙一同构成了敦坊村最核心的精神坐标。汤王庙祈雨，观音寺祈安，一个关乎生存的雨水，一个关乎心灵的慰藉，两座庙宇如同村庄的两翼，守护着世世代代敦坊人的岁月安宁。敦坊村还有一项鲜为人知却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砖雕。明清时期，敦坊村就是远近闻名的砖雕之乡。乾隆年间，温氏家族的民间艺人温世威总结了本地区砖雕行业的特点，创立了砖雕作坊，以高超的技艺享誉晋中乃至山西，被人称为三神县。从此，砖雕技艺在温氏家族中有序传承，每一代都有发展。立作坊，定标准，到第八代传承人温建明这里也是名副其实的晋砖世家。2024年，温建明带领团队历时3年创作完成的粘土砖浅浮雕作品《万里茶道》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一件从太古小村走出的砖雕作品登上了世界纪录的殿堂。敦坊温氏八代人用一把刻刀、一块青砖，将晋商文化与建筑艺术融于方寸之间，也将敦坊的文脉延续到了今天。听众朋友，敦坊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明万历县志中敦坊都，到清代温氏一门走出的封疆大吏与探花郎，从37座庙宇的香烟缭绕，到八代砖雕人的匠心传承，敦坊村以其独特的方式在太古的古村落版图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它没有白燕村的史前厚重，也没有上安村的古堡传奇，但它有温成会在旱灾中潸然垂泪的悲悯，有温中汉在科举考场上的才情，有温世威在砖雕作坊中的巧思，有汤王庙前世代乡民的虔诚期盼，这些同样是一种文脉，同样值得被铭记。下期节目，
我们将走进太谷区范村镇范村。

0: 去探访那座因古道而兴、因元至寺而闻名的东部古镇，继续我们的文脉之旅。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近日，好多品牌都不约而同开始剪吊牌了的相关话题引发关注。网传视频中出现的品牌是回力和匹克，画面都是女士用剪刀剪掉男士衣服的吊牌，目前相关视频均已下架。剪吊牌的广告为什么又翻车了呢？
3: 哎，这事儿不知道各位是否关注了啊？具体咋回事呢？很简单，就是有些品牌推出的短视频呢，画面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士呢手持剪刀咔嚓一声剪掉男士新衣服上的吊牌，然后语重心长的劝说呀，穿着挺舒服的，干嘛要退，两折很划算，不如去直播间复购。据说这个奢侈品牌包括回力呀、匹克呀，目前呢相关视频啊，各位你看不到了，因为我告诉你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下架了啊。如果没问题，各位想想他为啥要下架。那看了这些视频呢，我先说一下我的第一反应啊，各位，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曾有时间看到过啊，心情真的很复杂。复杂在哪儿呢？第一点，这个视频呢是 AI 生成的， AI 生成的人物表情有多生硬呢？各位就这么说吧，比咱们家楼下那超市门口那个会说话的迎宾玩偶啊感觉还要僵硬。那剧情有多拙劣呢？拙劣到我们甚至都要怀疑写脚本的人是不是也被 AI 给代替了。但是最魔幻的还不是 AI， 最魔幻的是这个广告的逻辑。他把利用吊牌规则退货的这个消费者设定成了谁呢？男性顾客。各位你想想，这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暗示？好像那些退货的全都是你们这些男人。可事实呢，男装退货率其实是很低的，甚至说是极低的。低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有数据统计的啊，各位，低到商家可能都忘了还有这个统计数据。而电商女装整体退货率维持在 50% 到 80%， 部分直播渠道的退货率甚至 80% 以上，卖十件退八件。各位，我不知道大家以前听没听说啊，这叫啥？这叫常态。行业数据显示啊，直播渠道的部分店铺甚至卖出了100件，实际签收只有10件。所以这个广告的操作，各位，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学生考了全班倒数第一，然后跑去跟老师说，老师，我觉得倒数第二那位同学最近学习态度有问题，你先把自己的事给整明白了行不行？如果你家这店啊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动不动就退货，那没问题。可是你把所有的短视频里边想退货的主角全部安排成了男性，并让女性呢出面制止，实际上是将不诚信消费行为跟男性直接联系起来了。你说你们这些人这操作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什么时候都不忘炒作性别对立，是不是？这什么时候刮起的这股邪风呢？那是我们能理解，有些商家啊可能被退货真的逼得够呛。前不久不还有商家推出了那个2.4米长的超长的防拆丝带啊，缝在领口醒目外露，上面明明白白印着拆除不退不换。2.4米啊，各位啊，那是个啥概念呢？就是你穿这件衣服出门，那丝带能从你领口一直垂到脚踝，走起路来还仙气飘飘，路人还以为你在 cosplay 这个敦煌飞天呢，是不是？但是你以为这样就防得住吗？没有。社交平台上很快就涌现出了藏丝带教程，教你把那个广告丝带啊团成球塞进口袋， 盘成圈，塞进衣领，甚至把露出来的那个丝带当作设计感穿搭，大大方方穿出门。商家研究了半个月的防御升级破解方案，一晚上就整理完毕。估计啊，是这个物理设防防不住，就开始搞心理战了。剪吊牌视频的本质是什么？各位，用剪刀咔嚓这一下，然后带上一句两折很划算，看似好像是在帮咱们省钱，对不对？实则呢，是把别退货包装成了我为你好。翻译成人话就是你自己要退货，哼，你好意思吗你？你看看，他这个视频在传播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得分析这个。所以在这儿啊，我们暂且不讨论把退货的主角设置成啊男性女性这个问题，咱先不说这个，就说退货本身吧。退货是你商家提的，可是你们反过来 PUA 我们消费者，哎，这就有点不对了吧？还有这么做人的？消费者退货是想占便宜吗？还是因为收到的东西跟直播间那个滤镜拉满、打光拉满、模特1.8米的展示差距太大呀？江苏省消保委的分析啊，说得很清楚，人家讲退货率高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少数人恶意退货，而是网购本身存在细节不可感的天然局限性，叠加了部分商家过度美化商品。说白了吧，你卖的东西跟图片不一样，消费者退货天经地义，你不想让人退，你把东西做好啊。你剪吊牌干啥呀？哦，你剪得掉一张吊牌，你剪得掉消费者心里那根下次还买的信任之弦吗？回顾这几年啊，很多企业的广告文案或者是视频都出过问题。远的不说吧，你就说进入2026以来，就这一年品牌广告文案翻车的频率，各位是不是一直在上升？从德芙的什么暧昧对象文案，就是那个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巧克力的骚操作，到什么梦龙的芭蕾舞鞋擦边视频，把冰淇淋跟芭蕾舞那个芭蕾舞鞋绑到了一起，让人看了之后确实不太想吃了。这些翻车背后都是同一个问题，扭曲和错位的营销策略。每个品牌现在都在拼命抢流量嘛，业绩压力很大，但是压力再大也不能把消费者当傻子呀。直播电商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真正依靠的是什么？是价格真实，说得清楚，退得利索。你真心支持售后，你就该拼质量，你就该拼价格，拼诚意，而不是去暗示用户你要放弃正当权益。这啥逻辑？你说直播电商真正要依靠的得是价格真实，说得清，而不是自作聪明暗示用户放弃正当权益。要我说，这些广告营销人员啊，你们这些，哎呀，这些操作，你这业务水平真是一言难尽。也不知道这些企业和品牌是从哪儿淘来的这些工作人员啊，让一个表情僵硬的虚拟人物拿着剪刀对着消费者比划，传递的信息就一个，你别退啊。你说我们消费者看完之后是不是就一个感受？我被内涵了，被一个连脸都是假的人内涵了。那既然这样，我们还想啥呢？退，坚决退。这正是剪掉吊牌劝别退， AI 演技太遭罪，营销岂能阴阳人，职场表达要做对。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重视。
3: 来，说到重视了，你说医院的投诉要不要重视？当然要。那要怎么重视才对呢？最近啊，有这么个事儿，说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生暗号优先救治了一名车祸重伤患儿，后面有一个家长一看，马上说自己的孩子啊血流不止，要求插队。医生初步检查发现伤口啊那敷料干结啊，并没有持续出血，于是呢就让这个孩子等一会儿，等待叫号。这家长呢马上拨打投诉热线，这医生就感慨说，这个时候我是去处理投诉呢，我还是正常在这帮助患者及时就诊呢。当天啊，他接诊了105名患者，午饭都没顾上吃。这说实话，现在有的时候啊， 有些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他叫一闹还是叫无赖呢？我们真的应该体谅体谅。虽然说有些个别医生啊，在这几年某些新闻爆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恶劣操作，可是绝大绝大多数的医生，他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很辛苦的白衣天使们，他们真的不容易。那你说遇到了这种人，就是刚才所说那个前边，你说都急成那样了，是不是？他还在那块说，我家孩子血流不止，我要插队，我要投诉你。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事后又做了道歉，然后又回头找这个医生看了病。你说这何必呢？啊，我不爽，我就投诉你。一投诉医生就要马上进行回复。你看这多耽误事儿。一句话呀，急诊的秩序不能向谁闹谁有理低头。做人做事咱得将心比心。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讲的是重视，婚礼也要重视。但是重视是不是就等于要大操大办呢？最近呢，有这样两场别样的婚礼引发了舆论场的关注。一个是浙江九五后新娘小朱和丈夫小王啊，举办了一场四无婚礼。啥叫四无婚礼呢？简单说吧，就是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人齐了是吧？好，来，齐咱开饭，直接就开干了。另一个呢，是辽宁的于先生和妻子在婚礼上呢使用的婚纱照片呢，是由 AI 生成的，他俩根本就没去拍婚纱照，能清晰的看到 AI 软件的那个水印，连水印他都懒得给他去掉。有人就评论了，说这真是轻量化结婚呐，这背后的动力是他们真的想通了，婚礼是自己的事儿，就应该由自己做主啊，自己的感受和体验那才是第一位的呀。当然我们这么说啊，不是说你一定要简化婚礼，而是说如果你内心想要简化，想要轻量化，那就不必去考虑别的，遵从内心的想法就行了。小狗啊路过这个路灯杆，然后呢，然后怎么样，各位你猜猜，小狗路过路灯杆，然后就被电到了，倒地不起。遇上这种事儿，你说找谁说理去？最近呢，河北哈邯郸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家小狗呢路过公园的一个电线杆子的时候，突然大叫一声，接着就倒地了。

要是连一泼狗尿都扛不住，你这路灯这质量也太敏感了吧。城市公共设施的安全不能靠运气啊，你更不能拿狗命去尝试啊，你得高度重视啊。这次被电的是一只狗，下回万一又是有个小孩路过呢，这事儿是不是得重视？最后啊，再来说一个正能量的事儿啊，这个我们要重视啊。前几天在河南省新乡市，一名男孩啊推着电动车的时候不慎撞倒了路边一辆停放的摩托车，随后呢多次尝试把摩托车扶起，但是因为年纪确实太小了，力量啊不够，最终呢也没能成功。摩托车的车主啊肖先生查看监控之后，被男孩的举动深深触动了，决定不予追责。肖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说监控里边一看呢，这个小朋友，哎呦，他说那一幕真的很暖心啊，他尝试把几百斤的摩托车扶起来啊，而不是逃跑。他说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一个小朋友这么有担当，就算我这摩托车坏了，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这心里就已经原谅他了。几百斤的摩托车呀，各位啊，那小孩那么小，扶了十几分钟啊，在那绕来绕去的，转来转去，愣是没扶起来，一直都不放弃，不停的试，不停的试。怎么评价这件事儿，各位？一句话，这摩托车倒了，但孩子的品格立起来了，孩子没跑，车主没怪，双向奔赴的善良就是这么美好。你看，所以我们说了那么多糟心事儿，但是说来说去，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一名健身博主发布视频，号称啊在悬空寺悬空。这视频内容呢，是一名男子啊双脚踩地原地起跳，之后呢双手抓着一处古建筑横梁，并连续完成5个引体向上的动作。这相关视频就引发争议了。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涉事行为发生在9月27号，事发地点是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到社交平台，经过专业的勘验确认，这个行为呢暂时没有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是鉴于悬空寺是纯木构的摩崖建筑，那个梁啊那些柱子啊都是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的，那这类吊拉行为已经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了潜在的咬动风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这不是秀肌肉啊，这是秀啥呢？各位，这是秀无知啊。古建筑不是流量道具啊，一次悬空博眼球可能让千年文物承受不可逆的风险，对这种行为就应该有雷霆手段，让他们真的感到疼。哎，他不是喜欢拉着引体向上吗？给他找那个有铁窗的地方让他去拉呀。云南一位老人啊，独自在家照看孙子，孩子从柜子里啊翻出了一个粉色的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这孩子就以为是饮料，他就想喝。老人因为担心饮料过期，就想着说，哎呦，你先等会儿我尝尝。没想到入口之后感觉这味儿不对呀，于是呢把老花镜戴上了，这仔细一看才发现，哎呦，这水蜜桃包装这里边怎么是洁厕慕斯呢？哎呀，索性喝的不多，又去医院呢及时对症处理了，目前呢已经顺利出院了。现在部分家居清洁产品呢，我是都不知道他们这些设计人员是怎么想的。那为了吸引消费者，那包装啊采用水果图案，香甜气味的设计非常容易跟那饮料混淆。

要放在儿童和老人不容易接触到的位置啊。可是除了消费者留心，企业是不是也更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呢？在包装上做些明显的区分行不行？好看的包装它不能变成了商人的陷阱啊。黑客居然攻击超市了，一夜之间，各位你能想象吗？法国许多超市的冰箱温度啊被抬高到了50摄氏度啊，大量生鲜食品面临变质风险。那根据报道，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而这款系统啊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11号夜间呢，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橱窗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几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保存环境，有几百家门店受到影响。各位，以前一说到黑客，大家是不是自然想到的就是网络安全，好像只关乎到什么账号啊、数据啊，却忽略了大量实体设备早已经联网，超市制冷这类工业控制体系一旦存在漏洞，被黑客远程操控，那损害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呢、啊、它还会严重扰乱民生供应啊。数字时代，万物互联，便利生活，这也埋下了新风险呢、啊、这个网络防线可一定要守住啊。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国生再给各位继续讲。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天津的收藏家张永秀先生对杂七杂八收藏的故事描述，可是这问题就来了，这样的收藏是不是很难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像这类杂七杂八不在号的东西，只要留心不难找到。比如旧时候儿童佩戴的长命锁呀，种类有项圈锁、挂链锁、肚脐锁等等，形制多为银项链，或者是银项圈下边挂着一个锁形的银牌，主要寓意啊叫保佑儿童健康成长。这类东西在北京潘家园等古物市场经常有小摊在出售，100块钱左右，或者说几百块钱吧，你就能买这么一只。又比如香囊，哎，又叫荷包、香袋，旧时候啊通常盛放些芬芳型草木的枝叶、果实或者中草药，又有盛装沉香、素香、藏香等香料的成品。香囊以刺绣为多，造型有石榴的、寿桃的、佛手的、花篮的、金鱼的、山形的等等等等，不少图案呢带有象征意义，京津等地的古玩市场都有出售。收藏杂七杂八不带号的东西，往往有意外的收获。有这么一次啊，笔者陪着一位姓王的朋友逛地摊儿。这个王先生起步的时候啊，收藏不定向。这次呢，看见了一只清代的油灯，花了80块钱就给买下来了，请笔者呀给长长眼。笔者说了，说这东西啊不假。这王先生就对这购藏油灯的兴趣可就猛增，地摊上但凡看见油灯，往往啊就耳热心跳、目光迷离了。其特征啊，嘿，就跟这个发情的动物一样，特别相似。王先生如此乐而不疲，一年的时间就购进了40多盏古代的油灯，形成了小有规模的专题收藏。这正是有意之中的无意，无意之中的有意。俗话说叫骑马坐轿各有所好，由于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啊，心理不同，每个人对于藏品的追求和满足方式也是各不相同。只要一个人的爱好是高雅的、健康的、有益无害的，无论天上的、地下的、古代的、现代的、自然的、人工的，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可列入个人收藏品之列，都会得到啊应有的回报。您呀就记住了这句话，叫藏家永远是赢家。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4: 啊，
5: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4: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5: 哎、
4: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5: 哎，
4: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6: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4: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砚藏家刘洪福先生沉迷收藏和研究中国古砚台20多年了，其中的滋味呢不足为外人道。砚的历史已随网络时代的到来而终结了，但是它所承载的文化跟文明却永远不会消失。没有砚就没有中国古代文明跟近代文明， 甚至于现代文明。作为文化传播工具啊，几千年以来它担纲的角色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一部伟大的中华文明史是从砚上磨出来的，在简牍与纸上诞生的。这个民族所有与文字相关的书法都离不开砚，而砚的创造发明啊，体现了先人的智慧。笔墨纸砚的发明运用啊，完全可以媲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当代社会，砚退出历史了，仅仅作为一种被收藏欣赏的对象而存在。它跟许多已经消逝或者即将消失的文明现象一样，有着历史的必然和偶然。而刘洪福先生藏砚也有故事，并且啊，还曾经举债藏砚，这是怎么回事呢？龙年中秋刚过呀，得到湘北藏友当中传出的消息，古砚商 K 某在某乡购回了一方唐代三足石渠圆形射石砚，底下有铭文。笔者为这个消息激动了很久，一时啊难以决定去不去这个湘北呢。他害怕消息的不可靠，更担心如果是真有此事，会被其他的藏家捷足先登，而且价钱是不是能让他接受，这都尚在未知啊。古砚当中发现的最早铭文大约在唐代，但是啊没有实物佐证，仅见于古砚鉴赏家蔡红儒女士及严家宪先生的文章当中有此这么一说。就笔者所知，商承祚先生在《长沙古物文件记》当中啊记载了后晋天福五年实验，而且呢有出土实物为证。天福五年铭文实验出土一共两方，此后就再也没见过同类实物继续出土了。而唐砚当中的铭文砚呢，则无疑啊是很珍贵的文物，其价值绝非普通古砚可比。有了这种认识，这笔者决定呢赶赴湘北见个真章。两个小时的路程，他跟妻子在车上反复商量一件事儿：如果是真正出土的唐代古砚，应该怎样以较低的价钱购回？同行的朋友说了，说只要是真东西，再贵也要买，无非就是借点钱嘛，哎，又死不了人。因此呢，笔者跟妻子商定，只要东西真，高价也得要定了。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讲到了天津的收藏家张永秀先生对杂七杂八收藏的故事描述，可是这问题就来了，这样的收藏是不是很难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车到了湘北，由藏友带往 K 某的三层楼住宅。这 K 某啊，很憨厚，戴着一副眼镜，小平头，在他的居室里边啊，摆满了各种的古代砚台，大约啊有百方之多，哎，也算是洋洋大观了。 K 某知道笔者的来意，从屋里头捧出一方大砚，放在窗前的茶几上边，就说了这么一句：刘老师，您呢请便。说完这句话，他自己忙去了。果然是一方好砚，体大面阔，包浆亮润，通体呢现出了一派古意。砚呢做碧庸式，圆形，径长34厘米，高4厘米，底部有三个足，底心篆书建中三年四个字，刀法圆劲大气，显见铭文与砚是同时产生的。三足圆砚呀，自汉代至唐代为常见的砚式。此砚呀，从制作风格到通体厚重的包浆土石情况，都说明这是一方唐砚。建中三年呢，是公元782年，千年古物沧桑百劫，从唐代至今日，蓦然从厚土当中面世，堪称奇逢。一首轻浮古砚，在土锈斑驳当中啊，依然有这么一种温润之感。唐代文人的遗物在苍古当中透出了一种大气象。笔者喝着 K 某冲泡的清茶，就问他：您认为这方砚台是什么时候的呀？哎， K 某啊笑出了一脸的厚道：哎呦，哎，刘老师您考我，唐代的呀。呵呵，我说这东西是出土的，莫不是盗墓来的吗？ K 某吓了一跳：哎呦，罪过罪过罪过，我在农村，人家贱卖买回来的，哎，有许多人作证，我哪敢盗墓啊，那得杀头。笔者一笑：呵呵，这砚台啊是有一把年纪了，但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朝代的，要不信你问问他。老 K， 你出个价，适合就谈，不适合呀就当我来拜访你，混一顿饭吃，我们打道回府。 K 某张嘴一口价38000，一分不少。这笔者呀早就料到了是这么一个天价啊，那咱甭谈这方砚了，咱们谈谈其他的砚台吧。于是在 K 某众多古砚当中，仔仔细细选出了6方，一方大千居士带款带铭文并雕罗汉像的金星金韵摄石砚，另一方呢是元代圆雕老人立像四足端砚，还有一方明代善度黄景田成泥大砚，有一方宝剑回文名人刻款松花石砚，还有一方啊五代畸形子石砚。五方古砚都是不错的东西。这 K 某开价6万，讨价还价，最后啊以较为合适的价格可就成交了。K 君啊，哎，准备乘胜追击。笔者表示不要这唐砚了，就跟他说： 您这喊价太高了，咱没法谈。哎，这时候满灵 K 某做古玩生意难得一遇这样的宴吃，人家进门呢都来捡漏讨便宜，这笔者呢没有察言观色的本领，更没有啊尖角之计，凭的就是经验和感觉。这 K 某虽然是古玩商，但是也确实爱宴，一看这笔者买宴很孤注一掷，似乎啊动了这么一份惺惺相惜的念头，他就说了，刘老师您再开个价，这方唐宴是个稀罕物，钱要不够过些日子您再给我，您看还不成吗？话可都说到这份儿了，不开价可就不合适了。成交之后，哎，这钱却先欠着，开车可就返回长沙了。当下面对古砚一时漠然呢、啊，是好宝贝，但未见能有好心情，大概可以用悲喜交集来形容啊。这欠债的感觉不好受，笔者发现不仅在老婆面前装不成大爷了，在朋友当中也自己觉得矮了这么半截子。商界于平日若干好友都道抱歉，碰了几次钉子，又感觉了事情的淡薄，最后他老婆出了一个主意，让出一件藏品还债，也就这条路了。他在满屋的藏品当中啊来回的踱步，想选出一两件啊既不太喜欢又上点档次的东西，却最终啊也没能决断。似乎每一件古玩都是心爱之物，与笔者有这么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啊。终于在老婆的敦促下，哎，他选定了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青花人物大褂。各位，要真是好东西能舍得卖能舍得还债，这件东西啊有冲口，说白了有一点残。打了个电话让朋友过来谈价，这朋友赶紧来，一见这件有冲口的大褂，就开了一个特别让笔者生气的价格，2000。这价位连进价还差一大截子呢，笔者说我不出了。他这朋友笑眯眯的说，你不出怎么还人家钱呀？要不这样，那唐宴原价让给我，你不就不欠人家钱了吗？这主意不错吧。这位朋友呢平日里头很铁很慷慨的样子，想不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落井下石吧。笔者就不信过不了这么一道小坎儿，一想38岁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坎儿，难道就这么一浅坎儿过不去了？于是又找了两位朋友说准备转让一两件藏品，当然这两位也是匆匆赶到了，他们对笔者的藏品向来啊很嫉妒也很羡慕，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定下了一件黄花梨的大笔海，明代的，号称乡省第一大黄花梨笔海，按理是可以转让成功的。虽然笔者心痛的差点犯了心脏病，哪知一谈价钱，嘿，却被朋友砍了一个落花流水，简直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了。这笔者可就真怒了，什么都不转让了，我还是留着自个儿玩吧，钱是暂时欠着，总有一天得还呢，否则这世界人就没有信誉可言了。一个月以后，由于某家出版社付给笔者啊一笔版权费，也就刚好还债了，坎儿过去了，也长出了一口气，临窗发了一声长啸，这心里呢却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令笔者怅然。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开源社区情暖重阳送关爱，便民服务暖人心。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秋重阳，敬老勤农。重阳节来临之际，太谷区开源社区联合白塔医院开展敬老便民志愿服务，把义诊义检送到家门口，让老年居民暖心过节。
1: 活动当天，现场暖意融融，义诊台前、义检区里排起长队，社区工作人员忙着引导登记，维持秩序。
2: 活动前，我们通过网格通知、微信宣传、入户告知，重点了解了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需求。考虑到不少老人出行不便，我们联合白塔医院把义诊服务送到社区，同时组织了爱心义检，让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把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传承下去。
1: 在健康义诊区，白塔医院医护团队为老人提供血压检测、血糖检测、心电图检查等免费服务。医生仔细查看老人随身携带的病历和检查报告，结合既往病史、用药情况，一对一分析病情、解答疑惑，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秋冬养生、慢性病预防等健康知识，对检查中发现健康隐患的老人及时给出诊疗建议和复查提醒。
3: 今天在社区能够专业医生看诊，能免费理发，社区这个活动真办得我们心坎儿里。
1: 此次敬老便民服务活动，把贴心实在的惠民服务送到老年居民身边，切实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既为老年人排查了健康隐患，普及了健康知识，也以暖心服务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让敬老爱老落到实处。
2: 下一步，我们开源社区将立足居民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敬老助老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丰富慰老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用心用情守护老年居民幸福晚年，全力营造尊老敬老、和谐友善的社区氛围。
0: 10月1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并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交流研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切感悟其中蕴含着的深远政治考量，真挚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强烈使命担当，不断强化抓基层打基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拿出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式方法，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准确把握我国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决心和意志，在大局下谋划，在大事中推进，在大事上作为，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10月1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并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传达学习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区政府班子分管领域集中整治和常态化治理重点项目实事回头看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国资国企改革、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水利工作相关事宜，听取森林防火工作、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晋中市太谷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审批管理实施细则、晋中市太谷区文物安全检查细则、晋中市太谷区工程建设文物保护前置审查细则。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要谋划实施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认真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统筹抓好教育、就业、托育、健康、养老、住房、医疗等民生事业，持续扩大普惠性服务供给，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民生实事紧抓不放。区政府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主动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问题再排查、再整治，把确定的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办好办实，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抓好转入常态化治理重点项目实事的回头看工作，推动行业部门强化监管、堵塞漏洞，健全完善一批长效管用的制度，防止问题反弹，持续巩固工作成效，真正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会议指出，推动区属国企与行业主管部门脱钩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基础性、关键性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实施方案，规范资产清查、产权划转流程，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脱钩改革任务按期落地见效。要严格对照晋中市太谷区规划区属企业经营管理实施细则，严格规范区属国企重大经营决策、资产管理等工作流程，补齐经营管理短板。要认真细化完善晋中市太谷区区属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严格落实外部董事选聘、履职、考核、退出全流程管理，充分发挥外部董事专业作用，提升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切实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是重要的民生底线，要抓实供热运行保障，持续深化冬病夏治成果，全面完成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检修维护，足额做好应急资金、能源储备，配齐抢修队伍，全力实现按期开栓、安全供热、稳定达标。要守牢天然气保供底线，做足储气储备，常态化开展老旧管网、农村煤改气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日常监测预警，筑牢供气安全防线。 要兜牢困难群众民生底线，用好临时救助、落实低保、特困群体供热补助政策，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取暖难题，全力保障全区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会议强调，东山供水工程是我区推进水源置换、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的关键工程，事关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农业灌溉安全保障。各相关单位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加快配套水网工程竣工验收，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用好东山供水优质外调水源，扎实推进水源置换，加快关井压采，系统实施地下水超载区综合治理，紧盯时间节点落实压采退出任务。要统筹生活、工业、农业用水需求，健全工程运行管护长效机制，高质量建好、管好、运营好水利工程，切实把外调水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时刻绷紧防火安全这根弦，综合运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地面巡护手段，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从严火源管控，筑牢防火安全防线。要开展防火专项检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实现存量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大宣传引导，普及防火知识，倡导文明祭扫，提升群众防火意识。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扑火队伍实战演练，做好物资检修储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和火情报告制度，一旦出现火情，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生态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集中整治为契机，全面排查，摸清底数，进一步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率。要层层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全面梳理各类违法占地台账，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分类处置政策，紧盯时间节点，全力消除各类存量问题，确保整治任务如期圆满完成。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政策普法宣传力度，从源头上防范和遏制违法占地行为发生，切实筑牢我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防线。会议指出，文物保护是传承历史文脉、厚植文化底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要严格制度落地执行，理清修缮审批、安全检查、工程前置审查各环节权责，规范文物修缮分级审批，严控擅自施工修缮行为，切实守护好我区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要强化全过程监管，加大日常巡查和执法力度，紧盯汛期、防火期等关键节点，做好文物抢险应急处置，守护文物安全底线，同步做好文物价值挖掘阐释与宣传普及，统筹文物保护和合理利用，让历史文脉代代传承。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10月15号，太谷区召开区委与党外代表人士协商座谈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上，区委领导与党外代表人士围绕晋商文化传承、现代农业升级、文旅乡村融合、特色产业培育、社会治理提升等重点领域进行交流讨论。会议强调，党外代表人士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引领贯穿始终，筑牢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根基，当好区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要围绕中心工作，多献务实良策，多具发展之志，多担服务之责，推动农文旅发展提质增效，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新时代金太谷贡献统战力量。会前，党外人士还在梅宝山庄参观调研，了解我区特色农文旅产业项目建设、业态经营打造等情况。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 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庆中市太古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古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6: 可回收垃圾。
5: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7: 我干垃圾。
5: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8: 我才是干垃圾。
5: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10分。接下来塑料袋，
6: 有害垃圾。
5: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当我们聊起歌红人不红的时候，我相信弦子应该是要上榜的。小学生都听过弦子的歌，还记得吗？他和潘玮柏那一首《不得不爱》当年是火遍大江南北。他自己的很多作品也很不错，像那一首《舍不得》，传唱度也很高。可是他自己呢，在娱乐圈却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你听得出来这个演唱者是谁吗？四四少年，易烊千玺。这是他略带沙哑的嗓音给我们带来的《霓裳》。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挣扎的光影世界。如果真褪去了霓裳，你是否真的足够坦荡？我觉得这首歌真的特别棒，让我们直面起真实的那个自己。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宋佳，今天我们来听她的《人生若如初见》。

哼唱的这一首《人生若如初见》出自于同名的电视剧当中，也是作为《人生若如初见》的片尾歌来出现的。宋佳，我相信很多朋友是很喜欢他的，对吧？就是那种过硬的表演实力，包括非常敬业的那种职业态度。他对表演我觉得是很有敬畏心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他曾经在演《山花烂漫史》的时候，就是演张桂梅老师、张桂梅校长的时候，去那个华坪女中去体验那样的生活，包括捕捉到张校长他喜欢捂着嘴来笑的那个细节，包括他在演《好东西》的时候，这个单亲妈妈据说他也是深入到了事情当中，深入到了生活当中，去好好的体验了一下角色的那种定位。而且他也会通过学方言啊，包括设计一些自己的这种专属动作来更加贴合角色。所以这是一个我印象里面好像很少的，在影视领域，包括在这个其他包括演唱，是吧，大家也听到了刚才的这样一首《人生若如初见》里面，他还唱功还真是不错的。所以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他都是成绩非常棒的。你看你有印象吧？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萧红，对，那个萧红怎么说呢，很有文艺气质，是吧？还有后来他的那个小舍得里面非常非常接地气的那位母亲，包括在《人世间》当中那个很追求理想的周蓉，就是反差很大。你看所有说的这些个角色没有一个是类似的，我想这就是好演员吧，就是他在选择不同的剧本的时候能够贴合角色去演出那个角色应有的那个高度。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些电影音乐当中，或者是电视剧的音乐当中，来感受在光影流转间的那些个故事，那些个好听的音乐。我们一起来打捞那些留在音乐深处的故事和旋律。这首歌我相信在谈起中国电影的时候是绕不开的一个经典吧，尤其是动画电影。

直到今天，我们再来听这样一首《大鱼》，你还是会觉得好到让你久久难忘。你会觉得这种生命和守护被周深唱的是动人心魄。是，如果要让我说周深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歌，恐怕就是这一首了。我觉得在这首歌当中真的是唱出我们每个人心底的那份牵挂跟守护，想起了生命当中的那些个相遇跟别离。

说到动画电影，我相信《哪吒之魔童闹海》也是我们不能回忘记的，这是一个经典的时刻。这部电影也是登顶了世界动画电影票房榜全球影视票房的前十位，这是当中的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如果你今天不是第一次听的话，我觉得你会在再一次听的时候又能听出一些新的共情力。在张碧晨的这个演唱当中，是带有一种过来人的那份温柔在的，哪有故事能讲得没有尽头，好像是在安慰那些可能不太愿意离别的人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一部爱奇艺出品的《定风波》，是一首自带燃感的电影主题歌。是的，它结合了苏轼的《定风波》来进行的作词。有的时候觉得音乐特别的有那种变化万千，你看在这首歌里，它就像一束刺破黑暗的光，把人在绝境当中那种不屈的信念唱的是酣畅淋漓。

这是来自陈静飞的一首《她不再幻想》。女性的那种自我觉醒的力量真的是不要太大。我们从电影当中想象着铁梅，对吧，想象着小叶，想象着身边每一个女她，其实她们都能够更勇敢地创造自己的游戏规则，来成为自己的光，活出内心真正的渴望。也想对更多的朋友讲，不只是对女性朋友吗，只有你能爱自己像你最渴望的那样。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其实会有很多的电影歌曲，包括电影人，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盘点一下的。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看呀。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忙忙叨叨的哈，你完全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下，辟出一个专门的时间，哪怕只是你自己，当然了，如果跟家人在一起的话，那是更好的，好好的去看一部电影。你这样一年累积下来，你至少还有52部电影的收获，你说呢？这何尝不是生活里的一种设计呢？你看电影演员在戏剧当中，在舞台上面需要好好的设计自己的角色，你的生活当然也需要好好设计。好吧，如果一直没做好的话，没有关系，对自己说，美好的生活永远在路上。节目的最后就来听王晰的这一首非常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别急着切换，下一首可能会直接唱进你心里。我是拜拜，陪我听完这一程

经济学里必定有一个规律，节省和不消费不能让可怜的家庭免于破产，丰厚的收入也不能保证肆意的挥霍。成功的秘诀不在于金钱的多少，而在于收入跟支出的关系。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很奇妙的事情是，真正拮据的生活能够使一个人掌握持家过日子的门道。如果你想知道金钱的价值，那你就只靠200块生活一周，看看你能省下多少钱花在衣服和娱乐上面。你会发现，等待一个5毛钱的找零也是非常值得的，为了省下1块钱，步行1公里也是必要的。啤酒呢，只能偶尔尽情享用的奢侈品，有些衣服连穿4天也不会过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回顾王杰的人生，有点像一出跌宕起伏的励志大剧，从最初的穷困潦倒靠打零工为生，到一场游戏一场梦一鸣惊人后动辄便是专辑百万销量攀登事业高峰，到又后来无奈走红背后患上严重的健康问题，最后到暂别歌坛后的从头来过。这一位王者却从来没有被生活所击倒，始终用正能量和向上的心态来面对所有困难，这可能也是无数歌迷乃至9000后歌迷喜欢他的原因，因为不管是歌声还是人生，王杰都足以震撼鼓励世界。

壁老樊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樊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凡人的故事，带给了听者疲惫生活调剂与安抚。由他翻唱的歌都会被打上他自己的标签，那是一种不羁而自由，爱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的感觉。

很多人都想过要隐居，想要隐居的人多少手头都要有点钱吧，才能过着一世独立的生活。如果是一文不名的过日子，就算是想舍弃尘世而活，这世界也会紧追着你不舍，让你根本无法跟他切割分离。

说到宇宙人，你会发现他们的歌词跟团员的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都是相关的，也是描绘了乐队成员认为那些有趣的感受，从单纯的叫大家跳舞到赞美爱人的情歌，以至于吐槽曾经关于学校当中的种种故事，这些题材可以说宇宙人都有所涉猎，因为宇宙人关心的事物是没有任何设限的，你给他们双手，他们会给你 disco。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

平静的湖里是锻炼不出勇敢的水手的，而恒温的花房里也是开不出耐寒的花朵，安适的环境中造就不出时代的伟人。有句话说得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与其用泪水悔恨今天，不如用汗水拼搏今天吧。

梁静茹是大众的，大概没有人没听过她的歌，没有被某一句软软的腔调直击要害，没有被勾起某个埋藏深处的回忆。她甜而不腻，温柔温润的声音被冠以温暖情歌系、疗伤治愈系等等称谓，在这个冷漠破碎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的温暖柔情。

眼泪流尽的时候，留下的应该是坚强。挫折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冷酷无情，它也是可以战胜的。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继续；最慢的步伐不是小步，而是徘徊。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会收获雨；错过这一个，你才会遇到下一个。

孟庭苇在整个90年代，他的唱片数字销量让他被誉为90年代的台湾玉女掌门，与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和任贤齐并称90年代最卖座的五位华语歌手。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孟庭苇在整个90年代，他的唱片数字销量让他被誉为90年代的台湾玉女掌门，与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和任贤齐并称90年代最卖座的五位华语歌手。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只有承担起旅途的风雨，才能最终守得住彩虹满天。没有顽强的意志力，人生就像在沙漠中失去罗盘，没有了方向，也像鸟儿那样失去翅膀，不能飞翔。人生的路途上是处处充满了荆棘，鼓起勇气吧，大步向前，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且付出艰辛努力，持之以恒，美好的愿望就一定会实现。

总会遇到挫折，会有低潮，会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这些时候恰恰是人生最关键的时候。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看到一个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个机会都看到一种忧患。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耐心等待，满怀信心的去等待，相信生活不会放弃你，命运也不会抛弃你。天助自助者，成功者自救。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1: 开心就好，这几个字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月4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4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啊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 伯科表示，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伯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壁。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

0: 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2: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
5: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目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两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0: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两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8: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8: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12: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0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8: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7: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

0: 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果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0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日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专栏播出录音报道，表里山河绿染三晋。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大同调研时强调，以系统思维抓好财政科学管理，厚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势能。
0: 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运城举行，
1: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21场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0: 2026年，山西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魏红，
0: 我是张峰。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1: 过去五年，我省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行动，为美丽山西建设夯实厚重的生态底色。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3: 秋高气爽，满目生机。记者在河津市黄河龙门湿地候鸟栖息地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抢抓秋季造林黄金窗口期，有序开展苗木栽植、植被恢复作业，为黑冠、大宝等珍稀迁徙鸟类打造良好栖息家园。据了解，这是世行贷款山西可持续生态系统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也是我省首个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的国际贷款项目，总修复面积4480亩。河津市子项目负责人张振宁介绍，项目完成后将补齐黄河汾河交汇区域湿地生态短板，提升候鸟种群承载能力，健全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4: 咱们在苗木搭配上主打多样化，草冠桥相结合，规划栽植乔木1000余棵，冠木13000余株，种草面积40万平方米。我们提前进行了诊地、覆土、优选苗木，保证苦秋完整，栽植后及时进行定根浇水，加强管护，提高种植的成活率。
3: 俯瞰三晋大地，一处处生态修复现场，正是我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的生动缩影。统计显示，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营造林2187万亩，森林抚育808万亩。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增营造林182.4万亩，种草改良37.3万亩，巩固防沙治沙成果11.19万亩。作为黄河中游和京津冀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同时也是全国三北工程攻坚战主战场之一。我省三北工程6期已累计完成治理任务3300多万亩，沿黄19县市及省直林局经营区域实现基本绿化，连绵绿意扎根黄河沿岸，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防线。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武耀文：
5: 十四五期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完成营造林2187万亩，森林抚育808万亩。2024年，全省森林覆盖率22.83%，森林蓄积量1.78亿立方米，生态底色愈发厚重，生态功能稳步提升，美丽山西正在成为未来的途径。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五年，我省把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摆在突出位置，充分挖掘太行山、吕梁山中药材资源优势，有序推进大中药材种植，年均种植面积近万亩，红枣、核桃、沙棘等特色林产品全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实现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民生效益转化。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武耀文：
5: 林草产值平均增长数为6%，2025年达到736亿元。在19个红枣核桃主产地启动实施梯子增效试点， 新发展林下种植面积130,000亩。
3: 我省拥有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过去5年，各地持续深挖森林生态资源潜力，持续做大森林旅游康养产业。永和黄河乾坤湾依托独特黄河蛇区地貌，打造生态旅游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榆社县云竹湖立足优质湖域生态，培育各类经营主体700多个，带动就业岗位3000多个。2025年，县旅游总收入达1.5亿元。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武耀文。
5: 推进生态保护和文旅产业协调发展，多措并举推动林草产业扩容体制，以绿为基推动体制新业立面交出新答卷。
0: 山西来记者刘卓报道，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大同市，就特优农业发展、全域土地整治、算地基础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市县财政运行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求树牢当家理财意识，坚持以系统思维抓好财政科学管理，厚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势能。副省长、大同市委书记朱晓东参加有关活动。在山西宝顺生态产业园区，卢东亮查看优质肉牛、智慧牧养和零碳农业发展情况，勉励企业全链条打造自主高端牛肉品牌，构建绿色循环的现代化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在云州区丰裕乡千亩设施蔬菜产业园、广陵县加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伊斗泉乡后山窑村，他进大棚下农田，调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听取彩椒、西甜瓜、有机菜花等设施农业发展和高产玉米种植秋收情况，要求坚持稳面积增单产，统筹田水陆林村矿全要素整治，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差异化发展，持续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为老百姓种出多彩致富路。在广兴商贸箱包车间，他了解箱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要求狠抓熟练工人培养和产品价值提升，加强市场跟踪和劳动保障，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在火山云太行算力中心和勤能科技广陵超级能源综合体园区，他查看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算电协同运行况，要求紧跟国家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打造面向京津冀的绿色数字产业服务新高地。在山西大同大学煤机生态碳汇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他认真询问煤机材料在生态修复、土壤改良、水肥增效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要求加强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深化产学研合作，形成更多接地气的创新成果。在广陵县政府会议室，卢东亮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县财政科学管理和全域土地整治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和系统科学管理思维，进一步强化财源培育，强化统筹调度，强化绩效管理，强化底线思维，因地制宜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闲置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抓实抓好小而美、优而强的项目，严格财会监督和预算全周期管理，从严管控债务风险，坚决兜牢三保底线，为县域治理和转型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10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赴朔州市围绕能源转型、特优农业发展等开展调研。张春林深入山西鸿师腾达新能源公司、晋能控股清洁源荣新光伏电站、华能朔州煤电与新能源一体化综合能源基地、华电国际朔州热电分公司、山西新正大农业有限公司、朔州滋润机场等企业和单位，调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零碳项目运行、现代农业发展等情况，共商推动转型发展之际。张春林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以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服务双碳战略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做强绿色能源加和绿电新优势，统筹做好风光互补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开发，推动煤炭清洁低碳发展，补强电网设施短板，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以实干担当助力我省打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统筹安全稳定供应与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滴灌加密植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等重点课题，持续建言献策出力，助力我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九九为功，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强化党建引领扛牢使命责任，提高履职质效，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0: 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10月15号至17号在郓城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数百名考古学者，围绕考古学历史与未来会议主题，通过主题分享、分组研讨、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进行深度交流。山西来记者杜家良报道。
6: 在本届大会主题发言环节，来自中国考古学会、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专家学者，围绕文明探源与文明互鉴，从西殷百年看中国考古学发展，新时代山西考古的实践与探索，中国科技考古历程与展望，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与展望，更续百年学脉，共筑教育新局等话题展开交流探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兴灿：
7: 本届大会确定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的主题，就是希望能够回望来路，致敬一代代的考古学家，立足当下，夯实学科发展根基，面向未来，谋划考古事业新篇章。
6: 在为期一天半的分组研讨环节，来自28个考古学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将围绕大会主题进行多场报告，重点展示中华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相关重要遗址的最新重大发现、前沿研究成果，以及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等，促进中国考古学各分支领域的深入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党组成员薛松岩：
8: 本届大会汇聚全国考古界重要力量，盛邀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一系列重大课题开展深入研讨，必将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凝聚共识，注入更多的动力。
6: 大会期间还同步举办第六届西殷论坛纪念西殷遗址发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组织参会代表围绕百年西殷与中国考古学、晋南与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等内容进行学术交流。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伟：
9: 发掘西殷村遗址，掀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新篇章。100年来，几代中国考古人接续奋斗，从西殷村出发，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我们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术体系，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
6: 大会还面向公众配套举办22场公共考古讲座，邀请考古学界各学科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讲授考古学知识，传播中华文明的灿烂成果，引导社会大众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增强文化自信。
1: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21场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新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省医保局将立足发展现状，准确把握人口结构变化、疾病谱演变、医药技术迭代和群众健康需求升级形势，科学谋划医保事业发展。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段翠：
10: 完善基本医保制度，巩固拓展参保覆盖面，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心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规范健全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制度，支持推动商业保险、职工医疗互助等多层次保障有序发展，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强化生育全国保障，全面建立长护险制度，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1: 这几年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让群众就医报销越来越省心。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磊说，十五五期间，山西医保部门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继续优化医保待遇保障政策，提升医保经办服务，同时常态化制度化推进集中带量采购改革，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医疗保障获得感，
11: 持续扩展药品医用耗材集采覆盖范围，深化挂网药品价格一览表落地的应用，规范线上线下药品价格管理，实现药品比价小程序定点药店全覆盖，推进医用耗材阳光挂网采购，让群众享更多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进一步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1: 十四五期间，我省医保部门纵深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成效显著。295种国痰药纳入双通道管理，五大类27项中医适宜技术门诊治疗纳入医保支付。十五五时期，省医保局将建立健全公立医院改革、医保支付、药耗集采等重点改革协同机制。省医保局二级巡视员康中南：
12: 实施更有效的医保支付，纵深推进以 DRG-DIB 为主的多元支付方式改革，探索适宜基层门诊支付诊疗模式，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深入推进医药服务价格改革，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创新药品和创新服务支持力度，全面支持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中医优势病种要扩大到100种。
1: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我省医保部门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深入开展专项整治，深化智能监控和大数据应用，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各类欺诈骗保行为。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栋军表示，十五五期间，省医保局将强化技术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确保基金安全可持续，
13: 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持续优化智能监管的知识库和规则库，推进智能分析模型的建设，精准的排查风险，锁定违法违规的线索，探索 DRG 和 DRP 病种智能监管的模型的建设，推动医保基金从过人海战术向智慧治理

0: 从思后惩处向打防协和转变。
1: 我这五年，
2: 我叫袁江霞，是万家寨水困集团一名工程者管理人员。回望这五年，我既是水网建设的参与者，也是水网变化的见证者。中部引黄总干线、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东山供水、龙华口调水、普陀河供水等一批骨干工程陆续通水达效，一条条输水隧洞如地下长龙，把黄河水、漳河水、普陀河水送到三晋大地各个城乡产业园区，长期制约我省转型发展的水资源瓶颈逐步破解，水资源调配能力持续提升，地下水超采得到遏制，河湖生态持续向好。作为水利人，我由衷自豪，今后我将继续全身心投入这项伟大事业，用心用情织密山西现代水网，为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保障做出自己的贡献。
3: 我叫薛建，是磁窑河农村面源污染治理项目负责人。这五年，我先后参与文水美丽乡村建设、文运河和磁窑河污水治理、农村公路升级改造等多项民生工程。如今乡村环境焕然一新，每当听到老李由衷夸赞村里干净了，环境越来越好，我内心满是成就感和自豪感。
4: 我是山西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的杨俊梅，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作为山西人影飞机作业指挥员，我全程亲历了山西人影从看天作业向精准指挥，从凭经验看云向用数据算云的转变。春旱中我们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利天气过程，抢抓窗口期精准作业，全力为农铁渴。森林火情突发的紧急关头，人影空地联动为明火快速扑灭提供关键支撑。未来五年，我会继续守好这方云，算准这场雨，在增雨防雹、应急保障中扛牢责任，为山西高质量发展和三晋大地风调雨顺贡献人影力量。
1: 深化扫黑除恶，山西行动。
5: 山西台消息，党中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公安部、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纵深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恶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省公安厅第一时间发布线索征集公告，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公布征集黑恶线索举报途径，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针对群众举报的线索，公安机关坚持逐条严判，确保查深查透，见人见事，从中发现一批涉黑恶犯罪问题。同时，省公安厅部署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回溯常态化扫黑除恶以来警情、信访和各类投诉举报事项，多渠道搜集挖掘黑恶线索，全面穿透核查深挖黑恶线索，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手段，及时发现并组织开展线索落地核查。全省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零容忍，坚持以打开路、重拳出击，坚决打出声威、打出实效，聚焦重点地领域，严厉整治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涉黑恶犯罪，坚决遏制新型黑恶犯罪滋生蔓延态势。同时持续深化传统领域扫黑整治，集中攻坚重大疑难案件，坚决打掉盘踞一方的黑恶势力团伙。截至今年10月12号，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恶组织1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937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854起， 常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22亿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

0: 果丰硕，质效显著。
1: 2026年山西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10月14号在太原启动，山西来记者武琼报道。
2: 本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活动现场的成果展示、政策宣讲、互动游戏给群众带来可互动可感知的沉浸式社保服务体验。省人社厅、太原市人社局与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举行签约仪式，深化社银合作，方便群众在家门口有更多渠道办理社保业务。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彭德文：
3: 我们把银行网点拉入社保服务体系，老百姓在身边就能够享受畅通便捷的社保服务，能够让群众在任何一个网点能够便捷地办理社保业务。
2: 活动期间，省市县三级人社部门将同步开展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四进活动，围绕退休预服务、社保关系转移接续、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等群众关注度高的事项进行深入解读，并将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群体作为宣讲服务重点，提供一对一、点对点的精细化社保服务，引导更多符合条件人员及时参保。山西省社会保险局副局长宋树方：
4: 将持续加大社保政策宣传力度，全面落实惠企便民措施，提升经办便利化、精细化水平，推动社保服务更加优质高效。
0: 10月13号，由省市场监管局主办的标准化试点示范创建成果交流活动在太原举行。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1: 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今年的主题为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景，聚焦联合国持续发展目标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活动中，与会人员观摩了49个试点示范项目成果展板，23家单位代表围绕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的创建路径、机制创新和实施成效依次发言交流。梧桐工序副总经理邓立兵：
5: 我员工的学标准、用标准和这个守标准，通过这种标准化体系的建设，客人的满意度有很大的提升，经营它的帮助。
1: 太原市第二人民院长郭进彪：
6: 构建全链条的标准体系，推动服务从粗放向精细转化，通过建立统一的规范标准与操作流程，消除服务盲区，提升整体效能。
1: 近年来，我省各地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持续夯实标准化工作基础，强化业务指导与专家帮扶，直面市场主体发展诉求，把标准服务落到实处，以标准化建设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太原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科科长周向前：
7: 今后我们将用到标准化这个方式，更好地解决企业的需求，为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力量。
8: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公布2026年度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工程名单，由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组织建设的迎泽大街维修改造工程成功入选，获得市政工程建设领域质量方面国家级最高荣誉。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日前在呼和浩特收官，我省选手参与7个项目角逐，收获2金1银1铜的好成绩。
1: 2026全国中青年优秀中国画作品邀请展近日在太原开展，展览汇集全国30位优秀中青年中国画艺术家，展出60幅国画精品。
0: 2026年9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100强榜单近日出炉，云冈石窟位列第8。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同、朔州东部、忻州东部、阳泉、晋中西部、吕梁、临汾、运城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全省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东南风。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阴转小雨，10度到21度，大同小雨，6度到17度，朔州阴转小雨，6度到16度，忻州阴转小雨，8度到20度， 晋中阴转小雨10度到21度，阳泉阴转小雨9度到19度，吕梁小雨转中雨9度到21度，长治阴转小雨12度到19度，晋城阴转小雨12度到20度，临汾小雨14度到24度，运城小雨转中雨15度到24度，太原阴转小雨10度到21度。
0: 这次节目主播张峰、魏红，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赵美娟、张瑞，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李腾林。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永锤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开源社区勤暖重阳送关爱，便民服务暖人心。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秋重阳，敬老勤农。重阳节来临之际，太谷区开研社区联合白塔医院开展敬老便民志愿服务，把义诊义检送到家门口，让老年居民暖心过节。
1: 活动当天，现场暖意融融，义诊台前、义检区里排起长队，社区工作人员忙着引导登记，维持秩序。
2: 活动前，我们通过网格通知、微信宣传、入户告知，重点了解了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需求。考虑到不少老人出行不便，我们联合白塔医院把义诊服务送到社区，同时组织了爱心义检，让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把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传承下去。
1: 在健康义诊区，白塔医院医护团队为老人提供血压检测、血糖检测、心电图检查等免费服务。医生仔细查看老人随身携带的病历和检查报告，结合既往病史、用药情况，一对一分析病情，解答疑惑，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秋冬养生、慢性病预防等健康知识。对检查中发现健康隐患的老人，及时给出诊疗建议和复查提醒。
3: 今天在社区能够专业医生看诊，能免费理发，社区这个活动真办得我们心坎儿里。
1: 此次敬老便民服务活动，把贴心实在的惠民服务送到老年居民身边，切实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既为老年人排查了健康隐患，普及了健康知识，也以暖心服务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让敬老爱老落到实处。
2: 下一步，我们开源社区将立足居民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服务、敬老助老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丰富慰老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用心用情守护老年居民幸福晚年，全力营造尊老敬老、和谐友善的社区氛围。
0: 10月1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并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交流研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切感悟其中蕴含着的深远政治考量，真挚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强烈使命担当，不断强化抓基层打基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拿出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方式方法，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准确把握我国发展具有的诸多优势和战略性有利条件，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决心和意志，在大局下谋划，在大事中推进，在大事上作为，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做出新贡献。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10月14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并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传达学习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区政府班子分管领域集中整治和常态化治理重点项目实事回头看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国资国企改革、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水利工作相关事宜，听取森林防火工作、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晋中市太谷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审批管理实施细则、晋中市太谷区文物安全检查细则、晋中市太谷区工程建设文物保护前置审查细则。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要谋划实施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认真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统筹抓好教育、就业、托育、健康、养老、住房、医疗等民生事业，持续扩大普惠性服务供给，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民生实事紧抓不放。区政府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主动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问题再排查、再整治，把确定的民生实事一件一件办好办实，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抓好转入常态化治理重点项目实事的回头看工作，推动行业部门强化监管，堵塞漏洞，健全完善一批长效管用的制度，防止问题反弹，持续巩固工作成效，真正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会议指出，推动区属国企与行业主管部门脱钩，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基础性、关键性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实施方案，规范资产清查、产权划转流程，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脱钩改革任务按期落地见效。要严格对照晋中市太谷区规划区属企业经营管理实施细则，严格规范区属国企重大经营决策、资产管理等工作流程，补齐经营管理短板。要认真细化完善晋中市太谷区区属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严格落实外部董事选聘、履职、考核、退出全流程管理，充分发挥外部董事专业作用，提升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切实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是重要的民生底线，要抓实供热运行保障，持续深化冬病夏治成果，全面完成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检修维护，足额做好应急资金、能源储备，配齐抢修队伍，全力实现按期开栓、安全供热、稳定达标。要守牢天然气保供底线，做足储气储备，常态化开展老旧管网、农村煤改气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日常监测预警，筑牢供气安全防线。 要兜牢困难群众民生底线，用好临时救助、落实低保、特困群体供热补助政策，精准解决特殊群体取暖难题，全力保障全区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会议强调，东山供水工程是我区推进水源置换、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的关键工程，事关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农业灌溉安全保障。各相关单位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加快配套水网工程竣工验收，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用好东山供水优质外调水源，扎实推进水源置换，加快关井压采，系统实施地下水超载区综合治理，紧盯时间节点落实压采退出任务。要统筹生活、工业、农业用水需求，健全工程运行管护长效机制，高质量建好、管好、运营好水利工程，切实把外调水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森林草原防火期，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时刻绷紧防火安全这根弦，综合运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地面巡护手段，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从严火源管控，筑牢防火安全防线。要开展防火专项检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实现存量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大宣传引导，普及防火知识，倡导文明祭扫，提升群众防火意识。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扑火队伍实战演练，做好物资检修储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和火情报告制度，一旦出现火情，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生态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农村乱占耕地、建非住宅类房屋集中整治为契机，全面排查、摸清底数，进一步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率。要层层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全面梳理各类违法占地台账，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分类处置政策，紧盯时间节点，全力消除各类存量问题，确保整治任务如期圆满完成。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政策普法宣传力度，从源头上防范和遏制违法占地行为发生，切实筑牢我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防线。会议指出，文物保护是传承历史文脉、厚植文化底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要严格制度落地执行，理清修缮审批、安全检查、工程前置审查各环节权责，规范文物修缮分级审批，严控擅自施工修缮行为，切实守护好我区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要强化全过程监管，加大日常巡查和执法力度，紧盯汛期、防火期等关键节点，做好文物抢险应急处置，守护文物安全底线，同步做好文物价值挖掘阐释与宣传普及，统筹文物保护和合理利用，让历史文脉代代传承。会议还对安全生产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10月15号，太谷区召开区委与党外代表人士协商座谈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会上，区委领导与党外代表人士围绕晋商文化传承、现代农业升级、文旅乡村融合、特色产业培育、社会治理提升等重点领域进行交流讨论。会议强调，党外代表人士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引领贯穿始终，筑牢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根基，当好区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要围绕中心工作，多献务实良策，多具发展之志，多担服务之责，推动农文旅发展提质增效，为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新时代金太谷贡献统战力量。会前，党外人士还在梅宝山庄参观调研，了解我区特色农文旅产业项目建设、业态经营打造等情况。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 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6: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7: 是赛车吗？
6: 电动自行车。
8: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9: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哥哥，
12: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3: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可是她是一个骗子。
14: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可是他是个骗子。
13: 每次我剩的饭，妈妈都会吃掉，其实他早就打嗝了。
14: 每次我们吃剩的菜，他都会打包，其实谁也不喜欢吃剩菜。
13: 后来我知道了，妈妈是想告诉我一粒米都不要浪费。
14: 后来我知道了，她是想告诉我们光盘